0: 充分尊重城市发展规律，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做法，引进专业团队策划设计，以府城千年文脉为精神纽带和游览主线，有机串联各主题街区，着力推动骑楼街活化提质，促进项目开发同周边环境相协调，实现节点联动呼应，空间连贯通透。要强化运营管理，注重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时尚潮流气息有机结合，围绕精准化、轻量化、个性化需求，巧用建设施工加减法，精心打造一批小而美、小而精、地域特色浓厚、体验感更强的场景业态，为各街巷建筑注入灵魂，写满故事，让府城发展长新长旺，焕发肇庆岭南名城新光彩。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5月12日，市长徐小雄到四会市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扎实推进二季度经济运行、生态环境保护、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进行调研督导。徐小雄先后来到肇庆市正德学校、四会富士技术有限公司及龙府镇龙头村，深入了解未成年人关爱帮扶、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工作开展情况，并听取四会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改情况。他强调，要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一，要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成色。二，要全力做好二季度经济工作，紧盯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千方百计稳增长、扩投资、促消费。三，要大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四，要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结合起来，严格集体资产交易全流程监管。五，要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短板，主动学习外地先进经验，持续提升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在东城街道陶冲西排渠，徐小雄实地检查水环境治理成效，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配合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各项工作为契机，推动肇庆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要坚持边督边改、厉行厉改，坚决杜绝虚假整改、敷衍整改。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期间，徐小雄还来到四会市信访局，调研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情况，并开展街访活动，强调要大力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220千伏罗屋输变电工程经过多轮严格调试，日前正式并网投产。罗屋站坐落于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自项目启动以来，为确保工程质量与建设效率，肇庆鼎湖供电局与鼎湖区相关部门密切联动，高效推进前期手续办理、场地清培、施工运输等工作，为工程建设注入政企合力。在施工环节，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门组织党员骨干带头攻坚，优化轮班施工机制，采用大型机械与精细化开挖相结合的方式，持续优化施工方案，有效加快建设工期，最终实现按期并网投产。作为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的首座220千伏变电站，其投运不仅为区域电网注入强劲新动能，更将为当地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电力根基。广东电网肇庆供电局基建部项目经理唐龙江。
3: 220千伏罗屋站正式并网投运，为鼎湖地区新增480兆伏安供电能力，精准匹配大厂区、试管起步区、鼎湖区永安镇、四会市大沙镇等片区产业升级、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的用电刚需。其配套建设的8回220千伏出现，7回110千伏出现， 将与邻近变电站形成稳定可靠的站间供电网络，进一步优化肇庆东部区域电网构架。

0: 据悉，未来罗屋站还将与规划新增的大沙二、长西、曹王、瓯江四个110千伏变电站组成220千伏枢纽加110千伏支撑的坚强电网集群，为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提供坚强电力保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连日来，我市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将防灾减灾知识送到校园、商圈，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12日，市减灾委、市应急管理局联合肇庆市技师学院，在大冲校区开展专场宣传活动，现场设置知识咨询台、宣传展板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手册、案例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装备展示区格外热闹，各类救援器材整齐陈列，工作人员一边演示讲解，一边邀请学生上手体验。肇庆市技师学院学生小袁：
1: 穿上感觉还是满满的安全感的啊。这个的话，它是遇到水就会亮的，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哨子，也就是说给了些救援人员可以找到自己吧。
0: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肇庆一大队宣传员陈江：
2: 广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主题，通过玩偶互动、装备展示、现场讲解、科普教育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防灾避险、自救互救知识，提升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0: 封开、怀集等地开展主题宣传活动，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封开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欧伟：
3: 我们封开县近年来常见的灾害有洪涝、强降雨、台风等气象灾害，以及山体滑坡、道路塌方等地质灾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县经历了强降雨天气，低洼沿江区域容易出现内涝受淹，部分路段会出现积水或者塌方，山区及临坡地带易发生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要提高警惕。
0: 怀集县应急管理局汛旱风震谷和赈灾谷负责人陆超宁：
4: 这次活动的开展有效地促使了社会各界更加重视防灾减灾工作。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5G的方式继续扩大宣传，增强人民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市各地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激励全市护理人员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持续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在四会市举办的512国际护士节庆祝活动中，30年护龄的资深护士为新入职护士庄严授帽，洁白的燕尾帽传递着责任与使命。全体新入职护士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随后，30年护龄护士代表分享了扎根一线、守护病患的职业感悟。新入职护士代表则表达了传承南丁格尔精神、勤学精进的青春誓言。护士代表曾玉娟：
5: 30年就10000多个日夜了啊。我是从一个给患者打针有点手抖的一个小姑娘，到现在各科室大家依赖的一个大姐姐。对未来的展望就是坚守这份初心，继续为护理事业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新入职护士代表陈小敏：
6: 以专业为基，严守操作规范，以爱心为桥，为患者倾听心声，以团队为家，与同事们携手并行。我坚信在医院这个温暖的集体里，我定能守住初心，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护士，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健康与安康。
0: 广宁县以健康徒步的方式开启该县行业主题全民健身徒步系列活动，200多名卫生健康系统护理工作者及医护人员代表参加活动。本次徒步路线全程约5公里，沿途参与者可沉浸式欣赏古水河沿岸连片竹海的自然风光。广宁县江屯中心卫生院护士黄小军：
7: 它既让我们欣赏了沿途的优美的风景，同时呢，也让我们能够身心健康，整个人得到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很放松。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日前在广州召开，会上公布了第三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第一批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其中广宁县、封开县、怀集县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四会市入选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提质增效行动支持的县市名单。近日，肇庆三荣港口岸码头成功开通首条内外贸同船运输航线，一艘满载集装箱的货轮启航驶往深圳蛇口港，这标志着肇庆市内外贸同船运输业务正式开通，为周边企业进出口开辟了高效便捷的新物流路径，更为粤港澳大湾区物流双循环注入新动能。近日 ,2025-2026 赛季全国击剑冠军赛分站赛重剑第四站在江西上饶落下帷幕。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年轻剑手莫婉琳代表广东队出战，他在成年组女子重剑个人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为肇庆赢得了荣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 381.6 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 96%， 全国春灌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 3.6 亿亩。当前全国湖库蓄水较长年同期偏多，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12日19时59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九组卫星发射升空。12日，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 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截至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12日，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作为社会收藏根核心原产地，社会史黄田镇谋定百千万工程目标，以数字经济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持续深耕电商小镇建设，核心在于激活乡村内生动力，让农民真正成为产业的主人。今年开年以来，社会史黄田镇立足前期基础创新构建镇村村小组企四级电商联动直播网，形成一个镇级核心点位，加六个村级点位，加一个村小组点位，加 N 个企业点位的全域覆盖直播矩阵，朝着村村九电商人人会直播的目标迈进，推动电商小镇建设从坑基垒台向全域赋能跨越。镇级直播间落址墟镇客厅，作为全镇电商发展的总指挥部，承担统筹方向、打造品牌、调度资源、高端人才孵化等职能。村级直播间全覆盖全镇六个村委会，每村均建有室内直播间，其中黎浪村仲增设了户外直播场景，扎根乡村一线，是各村特色农产品上行的主阵地，唐村集体经济增收的新载体。村小组直播间计划在潭坑电商直播基地打造，作为全镇电商人才的基层孵化摇篮，面向有直播意愿的村民免费开放，提供标准化设备与实践平台。企业直播间入驻乡村振兴社会实践基地，采用一
3: 东往西方向啦，彭裕城对开、海日半岛对开呢两个红灯位置等等嘅车辆咧，会相对较多嘅。咁另外咧就系星湖大道西往东方向啦，吓咁啊喺呢一个嘅阳光城对开嘅呢个位置，亦即系同南塘中路交界嘅呢个位咧，目前嚟讲咁啊，因为路中间有施工嘅原因，所以造成嗰边等等嘅车辆咧都会相对多少少啊，可能一到两个红绿灯未过得晒嘅，咁啊大家俾多少耐性啦，因为嗰度中间咧有施工位，有施工喺度进行紧啊，主要咧。都是影响西往东方向。另外再看埋就星湖大道，进入到顺星花坛位置双方向车流量都几大下。星湖大道和端州路交界，目前来讲东往西方向同样也是排了一条长龙在这里。再睇埋顺安路啦，顺安路咧就喺图书馆前嘅红绿灯位置东往西方向啦，以及咧就系呢一个嘅行政服务中心对开嘅呢一个顺安路西往东方向同埋燕都大道交界嘅呢个位咧，亦都系比较地繁忙嘅。再睇埋咧就系其他嘅位置啦，见到现时咧仲有包括啦呢个古塔路啊。在开放大学对开的这个位置，即是和平路交界的这个位置，南往北方向目前来讲也是排着一条车龙在这里的。那边应该是月光大桥落桥位车流量比较大的原因影响了。另外建设三路呢，就在这个建设三路同埋呢就工农路交界的这个位置啦，望到现时呢东西走向都有些行车缓慢的。特别是在金源北路口的这些位置，需要大家就收收慢慢走了。再看看西安大桥的情况，看到现时西安大桥我们端州这边落桥位都是比较地缓慢了，都是受到了目前的这个交通管制的影响。因为就现时就大桥路的立交桥就是因为有一些的施工在进行，所以进行这个的围蔽施工。目前来讲就西安大桥南往北方向的落桥位，即是端州落桥位呢，需要呢就是借到右手边的车道落桥呢就行驶啊。所以目前来讲呢一边排紧队的落桥的车辆比较多，希望大家就俾多少耐性啦。另外呢就往南岸方向过去端州呢边上桥位的位置，上桥的速度呢都不会快得去边。

0: 因为目前呢个钟数都系属于比较繁忙热闹嘅时间段啊。咁再睇埋咧就高腰区方面，咁啊见到现时高腰区府前大街咧都有啲情况噶喎。咁啊高腰区府前大街喺高腰区嗰个叫做系文化演艺中心对开嘅呢个位啦，目前嚟讲双方向咧等等嘅车辆都比较多少少嘅，即系接近去到区府嘅嗰个位置。咁啊，另外咧就府前大街同埋文丰路交界嘅东往西啦，同样亦都比较车多。咁啊，再睇埋咧就高速公路方面啦。咁啊，见到现时我哋四县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冇问题嘅，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吓。睇到个交通缓慢嘅情况就系咁多，咁啊，希望大家咧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我是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在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入面，大控经济首次被列为新兴支柱产业，与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这些高端产业并列。这个是大控经济连续第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对其的定位亦从新增长引擎、新兴产业变为新兴支柱产业。如今低空经济的发展早已不是单点开花，而是形成了全链条、全场景、全覆盖的产业生态。小到日常消费配送、农林植保、文旅体验，大到工业巡检、海上作业、应急救援、公共服务，低空飞行器、无人机已经深度融入城市运转和产业生产。我们举个很直观的例子，以往海上油田的管线巡检、物资补给、安防巡查，全部依靠人工乘船出海、登塔作业，不单止耗时耗力，还伴随着极高的海上作业风险。现在依托智能化无人机巡检体系，一次飞行就能够完成高清排查、数据采集、状态监测、全方位覆盖管线巡检、物资配送、应急安防等核心任务，作业效率提升 30% 以上。短短几年时间，我国低空经济实现了从技术跟跑到全球领跑的跨越式发展。在产业规模、场景落地、航线布局、政策体系、供应链配套等多个维度，稳居全球第一梯队。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的先行示范区和核心增长极，更加是凭借三地融合的制度优势和完备的产业基础，等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日常。在广州番禺，点开手机小程序预约直升机，半个钟头就可以通过空中的士飞抵深圳。在珠海唐家港无人机物流运营基地，一架架无人机载住新鲜海产跨越近百公里直送广州，全程只需要55分钟。低空经济正重塑粤港澳大湾区时空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向空中延伸。低空生活方式离不开低空产业支撑。总部位于广州的小鹏汇天是一家飞行汽车公司，它研发的陆地航母车机分离，陆空相用，又可以跑亦都可以飞，计划今年来量产交付，目前已经获得超前预订订单7000台。今年三月，广汽集团旗下高域科技自主研发的飞行汽车在广州海心沙完成核心城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预计2026年底启动量产交付。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商业配送、医疗应急到工业巡检，不断刷新住人们的想象。美团无人机在东莞、深圳、珠海开通常态化配送航线，最快15分钟送达。顺丰丰翼在广深港高铁沿线布设应急医疗物资运输网络。广东电网5000多架大疆无人机实现输电线路自动巡检。2025粤港澳大湾区低空产业蓝皮书指出，大湾区已形成从上游核心零部件、新材料到中游无人机、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通用航空器整机制造，再到下游物流配送、城市交通、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低空经济的腾飞亦离不开城市间的协同发力。广州规划2030年建成10个低空起降基地、100个起降场和1000个起降点，设立飞行营地。珠海在市级建设用地分类中增设低空起降设施用地专属地类，为低空空域航路划设和起降点选址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去年12月，香港、澳门、广州、珠海等多个城市的低空产业主管单位、重点企业及行业协会达成多项合作签约，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低空经济产业生态圈正在加速形成。深圳前海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先导示范区负责人吴学文：
2: 我们打造了国内首个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逐步建成巡检加物流加文旅等多场景融合飞行先导区，为下一步实现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物流、应急救援等商业化场景落地提供技术支撑。
1: 近年来，大湾区将低空经济

0: 系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推出系列举措，成效显著。广东省积极部署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印发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到2026年，出台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措施。深圳发布低空基础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规划新增174个起降场。珠海开通绿岛物流无人机航线，打造海岛低空经济示范区。香港将在今年草拟发展低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为低空飞行活动的长远发展制定合适的基础设施、相关的配套设施、标准和法规。粤港澳三地正共同绘制一幅立体、务实、可感的湾区低空图景。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广阔，但要实现规模化发展，首先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就是天上的路到底怎样整？几百几千架飞行器同时在天上飞，航线又应该怎样规划呢？秩序怎样维护？安全底线怎样守住？这些都是行业发展避不开的话题。5月1号起，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这两项国家标准就是要将天上飞的每一架无人机都做到一机一马，全程可数，实时可控。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从源头给每一架无人机定了身份证，新机必须要完成实名登记激活才能够起飞，未登记的直接锁死电机。全辆无人机亦有12个月的过渡期，最终实现全面规范管理。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识别规范就是给无人机装上了空中电子身份证，要求无人机从开机到飞行结束以不超过一秒的间隔主动向监管平台报送身份、位置、高度等核心信息，等每一次飞行都全程透明、全程可监管。这两项国家标准的落地意味着我国无人机管理正式进入全流程可追溯时代。其实不单止是这两项国标，整个低空经济的管理体系亦都在度加速完善。2025年12月，首届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在广州举行，现场发布了广东省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实施方案及四项省级地方标准，同步上线了广东省低空飞行综合管理服务平台。这个被业内称为低空数字底座的系统，能够实现对全省低空空域的动态感知、智能调度和联合监管，日均处理8000万条飞行数据，可同时监视超50000架次飞行。它不替代企业运营，而是给合规飞行提供确定性，不取代监管，而是等监管更精准、更前置、更协同。科学有效的监管可以等低空飞行更加安全有序，亦能够令整个行业发展更为健康。行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如今不少年轻人闯入这个赛道，顺丰丰翼的无人机航线规划师薛浩然就是其中之一。入行仅仅2年时间，他已经成长为能带队攻坚的业务骨干，每日带着团队跑勘测、做航线规划，忙到踢晒脚。
3: 刚开始我们组负责的话，也就是深圳整个片区的，近段时间也在接外部的一些范围的一些任务，今年去接了有江苏的、浙江的、上海的，还有海南。最初的话基本上是以我们的普通的快递为主，相当于物流代替车子，现在包括一些生鲜呀、水果啊，这些保质期较短的话，对于它的时效性提升就很大。比如说一些机密的文件啊，一些我们医院急需要用的药品啊。
0: 2026年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大关。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当中，人才培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今年年初，广东省低空经济人才培育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搭建了全省企业库和人才库，提供培训、研修、就业对接全链条服务，破解行业非首方、技术刚缺人的痛点。今年四月，珠海连州机场无人机培训港澳代理合作顺利签约， 标志着

0: 连州机场首次面向港澳市场，系统化、规模化开展无人机培训服务，未来将为港澳从业者和爱好者搭建集招生、培训、备考、送考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针对港澳学员的需求，教学方开始了普通话、粤语授课，安排粤语教官全程教学。珠海通用机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凌陆珍介绍，首期培训班今年四月已经开课，未来力争将连州机场打造成珠港澳无人机培训标杆，为大湾区产业发展夯实人才基础。香港合作方负责人张志康亦话，好多香港同事周一到周六都要上班，连州机场可以安排周日上课，这个安排特别贴心，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港澳爱好者参与入嚟。余鸿伟是一名 CAAC 超时距驾驶员教员证书持有者，同时他还是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无人机专业的任课老师。讲起无人机教学，他的核心思路非常明确，教给学生的必须是市场真正需要的技能。人才的不断输入为大湾区低空经济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而大湾区发展低空经济的核心优势之一就在于粤港澳三地的互补协同，广东有完整的产业链和强大的制造能力，香港有领先的监管创新和国际化视野，而澳门就在国际标准制定领域走出了自己的路。澳门面积只有3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8万，它不生产飞行器，但是就深度参与定义什么是合格的飞行器。它没有开放大量的低空航线，但是就在推动全球低空经济通用语的建立。2025年12月，澳门科技大学主办的国际标准研讨会正式发布了面向国际的低空经济系统标准体系建设指南，12项国际首创标准正式立项，涵盖基础术语、跨境物流、飞行器安全等关键领域。2026年3月 IEEE Communications Society 低空经济与智能应用标准委员会在澳门正式成立，进一步为澳门推动国际标准布局提供了平台支撑。低空经济的价值从来不是飞行器能够飞几高、飞几快，而是它能不能够令城市运行更高效、公共服务更可及、区域协同更紧密。粤港澳大湾区正以广东的制造根基、香港的治理创新、澳门的标准引领为依托，搭建起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生态圈。三地协同推进技术攻关、规则衔接和国际标准制定，未来必将实现空域高效互联、场景深度融合、产业跨域联动，打造世界级低空经济新高地，为全球城市空中交通发展提供粤港澳大湾区样本。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跟着来，我们连线深圳市宝安区低空经济产业协会会长谭超陈，听下他对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观察和思考。谭会长你好，深圳是大湾区低空经济的核心集聚区，高峰时段有数百条无人机航线同时运行，还打造了国内首个低空综合立体交通枢纽。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深圳低空经济发展最亮眼的突破是什么？
3: 深圳事实上在整个低空经济改革过程中啊，还是摸索出一些经验。那么首先呢，深圳是在做的一件事情是立法先行，进行机制改革，从制度上开始突破。那么深圳是发布了全国首部低空经济专项的立法，叫新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那么以法治的思维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呢提供制度保障，并创新性的设置了低空飞行的协同管理机制和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的协调机制的双协同体系。那么通过这个机制，深圳是完成了整个全域空域数据的收集，目前初步划设出了是8个大类、304个管制空域，那么总面积是达到了1158平方千米，占了市域面积的 58%。 那么同时呢，深圳还编制了深圳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的划设指南， 对我们分类分级的标准啊进行细化。

0: 显著地提高了可操作性。2025年7月份发布的深圳市低空基础建设的高质量发展这个建设方案，那么我们是明确提出来，到2026年底，将深圳要打造成全球低空经济的研发中心、高端制造中心、全场景的验证、示范验证中心和一站式解决方案的供给中心，那么全力在建设全球低空经济的第一城。那么从我们自己本身的市场的发展的数据来看，深圳目前消费级的这个无人机啊，占了全球的市场份额是超过70%，工业级的无人机占了全球市场的份额是超过54%。我们还有一个业态叫无人机的表演，那么这个业态是占了全球的92%。我们整个产业链从协会层面的一个系统的数据，那么我们产业链的企业已经达到了4200家。那么未来呢，深圳在2026年底持续的投入低空起降点的建设。那么我们截止到去年的12月31号，深圳是建了1284个。那么到今年年底，我们会完成1500个左右的起降设施的建设，并且会开通各类低空的商业航线，是1000条以上。产业规模，会突破1300个亿。那么，全市的120米以下的无人机的试飞空域，将达到75%。从25年我们的综合数据来看，25年我们完成直升机载人飞行是，超过了3万架次。那么，无人机载货以及巡查的一些飞行的话，那么我们是达到了100万架次。
1: 想请问您，目前深港两地在低空经济领域的协同已经有了哪些实质性的进展呢？那要实现常态化的跨境低空飞行，我们现在最大的突破点和待解的难点分别是什么呢？
0: 其实，在今年的3月份啊，在我们这个湾区东部那边，做了一场发展的一个会议。那么，当时香港的物流与供应链的多元技术研发中心，它简称叫 LSCM，和我们工信部这个电子五所赛宝这边做了一联合发布，就是深港低空跨境物流解决方案。其实当时在现场宣布了跨境数据互通和飞控平台对接。香港港口的社区系统，叫 PCS，那么会实现跨境货物报关和物流全链条数据的一体化打通，包括0.5公斤这个轻量版的电子关锁，会适配我们的无人机轻量化的运载的需求，支持全程无接触的这个监管和快速通关。那么事实上，两地都在推一个动作，就是希望我们在26年6月底之前会推出深港之间低空跨境物流的这个监管沙盒的试点。那推进这个跨境试飞和航线申报的演示，核心目标还是要实现这个数据互通、设施互通、认证互通和监管互通。那么沙盒试点将实现三个突破啊，两地之间从飞行计划上要双向互认，依托我们的通导间的基础设施啊，对跨境飞行的轨迹全程进行跟踪监管。那么，整合轻量化的电子关锁和飞控数据的互通，海关监管系统形成这个申报、飞行、通关和送达的这个全流程的闭环。目前我们是优先会测试三条航线啊，一条是从蛇口到屯门，一条是文锦渡到上水，还有一条是河套这个合作区内部的一个航线。那么预计我们年内会全面启航，那么我们会覆盖跨境电商的一些快件。应用应急的一些物资和高价值一些货物的一个运输场景，那么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还是有很多的挑战和我们的这个硬骨头啊，比如说深港跨境还是面临这个时效约束性极强，比如说在极短的这个时间窗口要完成调度、申报和响应，那么两地的空域呢，它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所以需要协同审批和空域的这个管理啊，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那么，另外我们的飞控平台是独立的，包括物流报关、货物的监管数据，还是这个互联互通，还是存在一定的挑战。那么，跨境的航道呢，也是目前来看还缺乏统一的监控标准，比如说通导间的基础设施。打个比方，我们在内地用的是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是吧？包括中国移动。那么，在香港那边，它的整个通信的标准跟我们又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是核心挑战。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通而不畅、连而不通的一些这个痛点。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试点的过程中，去快速的针对这些痛点去解决问题。
1: 5月1号两项无人机新国标正式实施，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也即将在7月1号施行。那从具体的实践来看，这些新规给行业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企业和从业者最关注的变化有哪些？而这些新规又将怎么保障我们的低空经济真正飞得稳呢？
0: 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呢，有16章，总共是262条。那么事实上这也是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的全面系统的一个修订。这个核心的制度包含了几个部分啊。第一，就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要明确低空经济的战略定位。那么系统性的破解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空域、试航、基建、政策协同、安全监管这个五大核心痛点，构建发展促进和安全监管的并重，顶层统筹和地方落实协同，创新激励和合规底线兼顾的完整的法律体系。那么另外，我们低空的空域资源的一个配置，明确划分空域应该兼顾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国家会采用一些措施优化低空空域资源的配置，推进建设我们民用的这个低空飞行和应用相关的一个监管服务平台，建立适应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试航审定和飞行管理的一些制度和标准。那么无人机的这个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法律地位啊，这一次是增设了无人机的专门的章节，确定其这个民用航空器的法律地位。除了豁免的情况外，无人机的设计、生产、进口、维修、飞行活动全部需要这个申请这个试航许可，并为每一架无人机设置了唯一的这个产品识别码，同时也体现了这个差异化管理的一些要求。其中还有一个模块是支持了通用航空的发展，强化科技支撑，加强这个试航审定的建设，支持通用航空发展和优化这个航空服务。那么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用是压实了各级政府的责任，因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我们的省级人民政府啊，会根据制定低空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划，完善这些政策措施，鼓励低空经济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拓展。那么事实上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整个低空经济发展的监管趋势还是先让大家飞起来，然后再规范起来。无人机这个新国标强制性的实名识别，再到我们民用航空法，意味着不合规的飞行的违法成本急剧上升，那么倒逼行业走向这个专业化和职业化。
1: 我们节目当中也聊到啊，现在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链很完整，但同时也面临了飞手荒、技术岗缺人的问题，还有基础设施商业化落地的挑战。那想请问您，目前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最核心的痛点是什么？您认为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那要打造一个健康的产业生态，最关键要做好哪几件事呢？
0: 目前我们是有从三个维度来讲这个事情。一个是人才结构，因为我们国内低空经济领域的专业人才现在缺口非常大，应该是超百万级的这个缺口。那么大湾区其实作为产业的核心高地，我们其实覆盖了设计、制造、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融合多学科的一些资源，人才的缺口是尤为突出的。那么各方现在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啊，我看我们的珠港澳合作在这个珠海的连州机场也启动了面向港澳市场的这个无人机的培训的签约，包括我们全国首批的无人机的执照考试国考啊，在深圳龙岗也在开考，有1600多名这个考生啊，是创下了单次规模最高的一个记录。那么广东省其实在中大、南科大等高校也开设试航认证、飞行动力设计的一些专业，还有空管的智能算法的一些交叉学科，现在在培育技术加管理的复合性人才，那么去弥补这个人才结构性的短缺。那么从基础设施上面，确实那么这个运行过程中是飞行器能够便捷高效安全的起降，其实这个里面是非常有赖于系统性的这个基础设施和产业生态的支撑。你像我们这个低空经济不是说有飞机就能飞啊，它还是需要空中地面的一体化的新基建，包括我们的通信、导航、监视、气象、情报，还有统一的这个指挥调度的平台。所以目前行业还是处于这个从能不能发展要转向规范、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的这个窗口期。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商业化的模型还是有待验证的，因为eVTOL的整机和运营成本呢，现在还是比较高昂的，包括电池的续航和寿命，这个还是制约了它的经济性。那么包括我们无人机行业 虽然规模化之后看成本是有所下降，但是现在的

0: 盈利啊，大部分还是依赖于这个特定场景的溢价。那么低空经济底层逻辑，我们觉得还是要从政策驱动，要走向市场驱动。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低空经济也首次被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那面向未来，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低空经济要实现飞得远，核心的发力方向是什么？那对于我们来说啊，低空经济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触手可及的改变呢？
0: 大湾区现在的低空经济要实现飞得远，我们的发力集中在三个层面啊，一个是标准输出，深圳已经提出来26年要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未来会加快对深圳模式的这个标准或者大湾区的标准，那么推向全国乃至全球的一个动作。那么第二个是技术创新、自主可控，我们现在在加速这个飞控的算法和高能量密度的电池以及低功耗主控芯片的一些核心技术的突破，力争实现我们低空飞行器产业链核心技术和我们的关键零部件是自主可控。那么第三个，在构建完整的一个商业闭环。低空经济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从政策驱动走向市场驱动了，飞行器的制造、运营服务和飞行保障四大环节，那么正在形成完整的这个产业链的闭环，应该持续这个深化场景定制，同步。我们要补全起降点、管控系统等这些新基建和标准规范和数据服务的一些软基建，那么都要同步跟上。那么到2026年，深圳我们会打造这个两个小时的同城、4个小时的跨城的低空快送服务，会覆盖全市70%以上的人口。那么医疗物资向空中的配送是覆盖一半以上的三甲医院和血站，城市的治理呢会把无人机覆盖全市所有的公园、河道和水库，普通市民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这个应急的一些物药品啊，配送时间会从小时级会压缩到分钟级。那么工作日的一些商务的文件、同城的一些订单会实现早上下单，中午就送达。在不远的未来，我们相信随着 eVTOL 技术的成熟啊，包括适航矩阵的一些推进，我们相信这个城市空中通勤也会从概念走向体验。那么目前我们也在包括深圳、广州，包括珠海，我们都在多个关键的这个区域啊，在布局直升机和 eVTOL 的这些起降场。相信到2026年年底，这些基础设施会覆盖很大面积的这个同城和跨城的一些通勤航线。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随住相关技术标准和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低空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更加规范有序。未来这片3000米以下的低空蓝海，还会创造出更多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可能。它不单止会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更加会令中国在全球低空产业竞争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而粤港澳大湾区正以三地协同的合力，织就一张联通未来的空中走廊。我哋有理由相信，喺呢度低空经济一定会真正飞起来，飞得稳，飞得远，俾我哋生活带嚟更多嘅惊喜同改变。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你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收听更多节目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

0: 住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点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在今天，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是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都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5米远先得。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户外是怎样去避雷的。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韦尔山是杜丽莎的堂妹，不过她一直都没有借杜丽莎的名气来宣传自己。1982年，韦尔山参加新手歌唱比赛拿到了亚军，之后就去到走廊唱歌，又到台湾改名米提出英文碟，接着就回到香港发展。最爱经典，重温韦尔山旧作，跪在大门后。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眼前仲有4米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3: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4: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的行人。
5: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6: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7: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当画班轻捉画布，
2: 生活
1: 有咗色彩，音符
2: 跃动喺空气中，
1: 时光
2: 就会奏出旋律。
1: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
1: 令生活
2: 不再单调，
1: 每一刻
2: 都充满写意。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一抹清涼，用優美旋律驅散炎熱，用實時老方保駕護航。無論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遠行，暢行949始終伴你左右，讓這個夏天出行更順暢，心情更飛揚。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召开在建项目沟通座谈会，鼎湖区连同鼎湖健康基金管委会开展512国际护士节走访慰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12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建项目沟通座谈会召开，畅通党政企沟通渠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项目建设情况与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逐一调度，纵深推进产业项目落地建设。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加快主导加特色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增强两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优化流程，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优化企业办事流程，提高涉企审批效率，健全投资项目全流程跟踪代办审批服务，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以三道服务理念打造优质营商环境。要强化政企协同，形成一盘棋推进格局，聚焦短板和弱项，抓住关键环节，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按照时间节点抢抓工期，加强要素保障，不断完善党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加速跑。座谈会上，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建项目代表及中国一冶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就项目用地、施工变道、政策审批、资金及公共配套等问题和困难畅所欲言。各参会单位围绕项目痛点展开交流发言，并结合职能职责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与卫生健康崇高职业精神，切实把

0: 党和政府对广大护理工作者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当日上午，鼎湖区连同鼎湖健康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及爱心企业代表，深入鼎湖区人民医院、鼎湖区中医院等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每到一处，慰问组一行都与护士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强度和生活状况，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感谢他们在平凡岗位上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担当，向一直以来守护人民健康的白衣天使们致以深深敬意。慰问组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而护士就是这道防线上最辛苦、最亲近百姓的人，默默地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希望广大白衣天使能永葆初心，继续做好居民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立足本职岗位，精进业务能力，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与医疗技术水平，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持续贡献坚实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省政府网站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包括28项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8项省政府规章项目，以及拟完成的其他立法项目。5月13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3+1+2考试模式。一体类考生还需加考相应专业省统考，其中6月7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日上午考物理、历史，下午考外语；6月9日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据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底，月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有约7000宗申请获批，累计预约进港约5000辆次。近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生态研究报告2026年第一期》，基于对广州、深圳等城市137家餐饮商户的一手调研，系统量化了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对一线商户的冲击。数据显示，90%商户呼吁叫停外卖平台大额补贴。铁路部门近期将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车票将于5月15日起陆续发售。12306购票页面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国内航线燃油费5月16日将再次上调，叠加五一后机票均价跳水超40%，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5月12日当天抢订端午、6月19日到21日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一日大增84%。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4: 韦尔山是杜丽莎的堂妹，不过她一直都没有借杜丽莎的名气来宣传自己。1982年，韦尔山参加新手歌唱比赛拿到了亚军，之后就去到走廊唱歌，又到台湾改名米提出英文碟，接着就回到香港发展。最爱经典，重温韦尔山旧作，跪在大门后。

0: 最爱经典，回忆漫漫。
1: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九四九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3: 炎炎夏日，畅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九交通快报。
1: 五月十四号星期四上昼嘅11:47，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由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同天宁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位置行车畅顺。望翻顺安大道呢边，益华广场对开呢个路段，都系一路畅通嘅。再同大家望一望星湖大道呢边，星湖大道现时行车畅顺。望翻嚟西江大桥呢个上落桥位置，第一路畅通。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2: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2: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企业、学校、水利工程、文旅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等工作。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农业农村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工作要求，扎实推动肇庆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近日，青蓝接力，照亮未来，肇庆市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第一届里监事会成立大会暨广东省青年企业家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召开。经大会选举，李静当选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肇庆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信，广东省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冯日光，肇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定出席活动。昨日，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肇庆人大讲堂2026年第二期开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宣讲辅导，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琴琴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及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学习。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城镇建设专班日前印发通知，发布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和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其中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等七个乡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高腰区金利镇一个乡镇入围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今年一季度，肇庆绿色产品出口表现抢眼，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 10.9 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为回应外贸新业态和锂电池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广州海关上线新版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首票锂电池出口业务近日落地肇庆，大大提升通关效率。近日，市妇联、市教育局、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指导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推出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以工具书形式为广大家长提供可操作、可落地的未成年人媒介素养教育指南。接下来是

0: 妇联将联动相关部门，实施好协同育人家庭教育提升行动，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并为35个家庭进行个案指导服务，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近日，肇庆正在开展困难职工帮扶救助政策宣传及摸底排查，提供生活、医疗、子女助学三方面帮扶救助，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可联系属地总工会。当前肇庆已进入汛期，近年来广宁县未雨绸缪，全力推进六条低危除险加固，27公里重点山洪沟治理，45座电排站检修备战，并压实一人一滴闭环责任体系，从工程措施到组织保障，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网。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点燃全民出游热情。5月18日至22日，七星岩、韩星湖国家湿地公园、鼎湖山景区成人单点门票限时5折。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 5.22%。 中央社会工作部昨日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截至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昨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做好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3+1+2考试模式。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能源署13日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世界卫生组织13日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最新情况，并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随着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德庆县回龙镇六水村立足西江山水与渔村底蕴，将传统乡村风情与潮流机车文化巧妙融合，打造出集自然风光、潮流体验与休闲打卡于一体的特色乡村文旅新地标。全新启用的六水村机车驿站成为周边游客与机车爱好者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 5月12日，记者在六水村看到色彩鲜亮、动感十足的机车主题墙会为

0: 白墙黛瓦的渔村增添了潮流气息。江畔的欧式咖啡屋，崭新别致的机车驿站设施完善，骑行休息区、观景平台、休闲步道一应俱全。每逢周末与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机车爱好者组队奔赴此地，驻足拍照、临江闲谈，机车的轰鸣与江畔的清风交织，让静谧渔村焕发出满满的烟火气与年轻活力。村民黎叔：
1: 而家啊，政府啊，将嗰啲路啊加宽加大，不又铺埋沥青，啊啲外墙再又装修好噃。啊，节假日啊，有好多机车啊，同埋个女华表食，同埋小渔村参观啊游玩嘅。而家咁搞到咁靓，我哋非常之开心。
0: 六水村不仅为骑友提供了休整补给、交流分享的空间，更成为展示德庆山水风光与人文魅力的窗口，是德庆县推动农文旅融合、吸引年轻群体的创新尝试。下一步，回龙镇将继续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深挖本地乡村旅游资源，持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统筹推进自然生态保护与特色旅游开发，进一步擦亮乡村旅游品牌，努力建设成为宜居宜游、特色鲜明的美丽乡村。德庆台记者报道。春夏之际是野生蘑菇生长旺盛的季节，误食有毒野生蘑菇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随之增加。为切实防范此类风险，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德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扎实开展野生毒蘑菇排查整治行动。5月13日，记者城东农贸市场看到，在正值市民买菜高峰，市场里人来人往，不少摊位售卖金针菇、白蘑菇、海鲜菇等菌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仔细核查各摊位售卖的菌类来源，并要求经营户出示进货台账，并告诫经营户不得采购、加工、销售来源不明或辨识不清的野生蘑菇，坚决杜绝有毒野生菌类流入市场。经全面检查，目前德庆县各大农贸市场内暂未发现违规销售野生有毒蘑菇的行为。德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国良：
2: 食品安全无小事，请广大市民朋友和食品经营单位不采摘、不销售、不加工、不食用来历不明的野生蘑菇、其他的野生动植物。
0: 接下来，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对农贸市场、酒楼餐厅等重点场所的检查力度，同时通过多渠道开展野生毒蘑菇识别、误食危害及应急处置等科普宣传，全方位筑牢群众饮食安全防线。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5: 好的，李主任。
4: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那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那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5: 明白。
4: 对于不识上网的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5: 嗯，好的，我记得了。
4: 仲有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5: 现在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是挺方便的。
4: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三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两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5: 嗯，知道了。
4: 是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5: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6: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7: 岁月磨练成
6: 旋律的印记。 肇庆电台，
3: 肇庆电台，畅行九四。

0: 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2:14，收听呢台上电台唱歌时九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汇大路东西双线转灯过道，新星巴兰全部喺67人增加，仔然有序。公农路端州路交界处路灯位转灯，双线对出端州四东西双线啦，当中西往东稍为切车。中间文明北路按指灯行驶转灯，进入广茂底镇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撬。太阳中心南门四样以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噶。咁啊，由排湾嗰张像转入去广茂德镇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未见特别拗撬，中心南门四样如上，转咗一带天宁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咧，中心时候对出嗰度斑马线逼迫啲嘅。咁啊，天雨系咪会大雨咧？依家就未知，但系都几危局吓，时不时一集又停一停咁啊，揸车小心嘅。三条桥方面啊，月光大桥双靓仔，城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庄上桥位小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好啦，落班翻屋企入饭。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部了热线
10: 2781949。
12: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喺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13: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米到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4: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嘅，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5: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6: 夏夜热浪，
17: 都市灵感，
16: 汽水创意，
17: 灿烂调频，
16: 灿烂调频，
17: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6: 疯狂上分。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呢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2: 畅行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第27集。
3: 各位，上次讲到鳌拜同班布尔善就专登去睇阿裴康熙练武嗰班人嘅喉底，原先佢哋喺外边就装下装下，睇睇下，切，只见嗰班嘢咧个个都冇料到嘅，就得铺牛力。于是鳌拜就好轻蔑咁笑笑，对住班尔布善话：走，我哋入去睇下。讲完一步就揽咗入去御花园，喺康熙身后边就话：哈哈。皇上好兴致喎。康熙礼转头一睇，见系鳌拜同埋班布尔善，扎得兴致勃勃咁对魏东亭几个话啦：嘿，高手嚟啦，高手嚟啦，喂鳌拜，你不如落场同呢几个奴才玩下。鳌拜就除咗嗰顶大帽，都费事除面衫啦，对阔佬四弟几个一拱手就话：请各位一齐赐招啦。讲完就踎低个身少少，慢慢起咗个势。魏东亭就向佢啲人一摆手：边有位向中堂学嘢先啊？嘿，那个犟驴仔呢，头一个就冲咗过嚟，佢发行力单掌直切而进嘛。但係双方手掌一掂埋嘅时候，犟驴仔就觉得一股极大嘅推力由手掌心通过嚟，逼到佢叮噔叮噔退后几步先企得稳。哇，不由得碌大眼就睇住鳌拜啦，都唔知道点样俾人拱咗去后面嘅。魏东亭呢阵时喐都唔喐，企喺康熙嘅左手边，好冷静咁睇住。班布尔善心到话：呢条友仔真醒目，一味护住老三唔喐系咪啊？好啦，咁场内嘅木子许、阔老四、赵逢春见到强雷仔蚀咗底，互相打咗个眼色，跟住就一齐攻埋去咯。哈，那个鳌拜有把炮，蒙埋眼，口中念念有词：声东击西不须真，上下相取人难尽，任佢巨力来攻我，牵动四两拨千斤，引进落后合即出，尖连念锤如守神。哈，佢一边吟吟沉沉，一边挥动双手，居然冇人埋得到佢身。强雷仔呢阵时就回过神嚟，又至扑过去，刚好鳌拜另转身，咁将一条两尺几长嘅鞭一掟，掟到阔阔声响嘛。强雷仔就顺手立住喺手，用力一扯，中同你向天。嘿，话未讲完，自己居然成个离地搭开七尺咁远，好彩系膊头落地，未曾受伤咗。咁坐返起身又闹啦：哎，岂有此理，点搞啊？佢唔想搞清楚係点样俾搭低，哇瓜槽又要扑返上嚟。鳌拜见到佢无礼，将袖袍向佢迎面一扫，将佢冰棒冰棒就搭开两丈远啦。呢一次搭得好重啊，强雷仔喺地下趴咗半日都未起得返身。阔老四赵逢春地就窒咗窒喎，又俾鳌拜袖袍一扫扫到，个个都搭到仰面朝天。那个木子许就反应快啲，向后跳开一步，未俾扫到，向鳌拜一拱手就话：领教啦。鳌拜亦唔答话，

0: 埋眼就暗暗沉沉。太极无始更无终，阴阳相济总相同。酒即拈来拈即酒，空是色来色是空。任他强敌多机变，焉能图我此圈中。一路慢慢收势，对康熙话：皇上，奴才得罪啦。康熙见佢冇出到掌打人，已经连续打低咗三个啦，不禁大为惊奇。你打嘅系咩拳啦？咁厉害嘅？鳌拜少少，拱下手啊！奴才仲要去送压必龙大人，唔奉陪啦。讲完，照带埋班布以前就走咗啦。唉，康熙俾佢激到啊，面都淤埋，只仲系勉强咁笑住话：哦，我哋仲玩，朕好有兴致噶。魏东亭就讲啦：先头虽然鳌拜冇讲咋，我哋都知道嘅。佢嗰手其实叫做沾衣十八跌，掂到佢啲衣服啊、发边啊，都会惯低噶。咁系靠内功。佢只可以伤人，打唔死人嘅。就算真係俾个拳掌打中呢，亦不过如此嘅啫。康熙见到魏东亭识得鳌拜嘅拳法套路，先有啲安慰。啊，乜原来你都精于呢套拳法㗎？唔讲得精，知道一啲啫。比起敖中堂未有耐及，不过佢呢套拳法并非係登峰造极。史龙彪曾经讲过，太医院有个胡公山对呢种拳法极之精通，只要内功比佢强，借力打力，佢用沾衣十八跌呢反而会蚀大底㗎。咁当其时呢，佢呢班人又练咗一阵，但係再练呢都好难挑起咩兴致啦。康熙就话：今日到此为止啦。於是魏东亭嘅呢班人呢冇离心机咁返去住处啦。唉，今日初试锋芒，成班兄弟被打到一扑一碌，就得返嗰个蒋奴仔呢仲喺度吟吟沉沉拜神见鸡咁。哼，我先至唔信咩沾衣十八跌啊，佢嗰啲係妖法嚟啫。下次等我攞桶屎水嚟兜头淋个衰公子得。讲讲下咁，史龙彪立起门帘行咗出嚟，佢係长辈，众人都起身见礼。七嘴八舌将今日同鳌拜比试嘅事讲咗一次咯。史龙彪听咗就哈哈一笑啦。如果论沾衣十八跌呢种武功，并唔系杀人嘅功夫嚟嘅。不过鳌拜嘅内功咁强，亦都唔可以掉以轻心。明珠就话啦：魏大哥啊，你咪话太医院嗰个胡公山精通内功呢？我哋不如请佢嚟教下我哋啊！学会咗使乜怕鳌拜个衰功啫。魏东亭立咗眼明珠。咁容易咩？要练好多年功夫至得㗎。讲讲下，老门房就慌失失咁入嚟话啦：啊，张公公嚟咗啊。魏东亭就话：嚟咗你都唔使咁驚啊，快啲请佢入嚟咪得囉。老门房就话：哎呀，佢係拎住圣旨嚟㗎。一句说话讲到魏东亭都慌失埋喎。就连忙吩咐开中门准备香案。佢心諗：哈，我啱啱先由皇宫返嚟，呢度圣旨跟手就到，唔通有咩意外？呢时太监张万强呢直入中庭，向南边企定，就打开圣旨读啦：朕呕冒风寒，着魏东亭带旨召太医院胡某入宫视察。魏东亭跪低冇出声，过咗好耐下先勉强答：臣领旨。公事办完，分宾主坐落，张万强先至问：你先头接旨迟疑不定，何解啊？魏东亭就答啦：皇上召见太医乃系常事，如果由我去嘅，岂唔系令人起疑心？咁你係过虑啦。皇上係因为冇记清胡某个名，如果认错人呢会闹笑话㗎嘛。要去嘅当然係我同你一齐去㗎啦。讲完佢两个就出门上马走咗啦。咁先头魏东亭接旨嘅时候， 屋里头人人都听得明明白白、哦。见佢两个走咗，穆子许就疑惑不解咁讲啦。啊，皇上仙台喺花园度都好地地㗎。点解一个屈美十又会冒咗风寒嘅呢？明珠諗咗一阵就突然间话啦。啊，咁就要怪你哋几个引出尖衣十八跌，断估系跌出病嚟囉。呢一句说话就讲正众人嘅心病喇，都觉得好冇瘾。史龙彪见到大家尴尬就讲啦，胡公山呢个人系有料嘅。以前喺丰台我哋印证过武功，魏东亭仲系从我呢度听过先知道㗎呢。明珠就唔识武功，知心眼系比人哋多。佢坐咗一阵又讲啦，各位今日唔输蚀俾人呢，就唔会有呢件事啊。唔系点解魏大哥啊应承得咁唔爽快啫。唉，呢番话阔老四地几个都唔啱听㗎。阔老四就专登递返佢喇。你咁讲我就唔多明啦。先同魏大哥啊咪对嗰个冇胡须个家伙讲咗因由㗎喇。嗱，咁呢次在座嘅除咗明珠啊，个个都留胡须㗎嘛。明珠见到佢炸案嚟闹自己，就一味拧头啦。魏大哥咁讲，只不过是讲得出嘅嘢就讲啫，怕仲有啲难讲嘅嘢喺心里头呢。你哋都未知我嗰位老表啊，讲到心思细密啊，好少有人及得上佢㗎。
1: 啊，
0: 咁你呢位蚕虫师爷又点睇呢？咁明珠对人哋单单打打就毫不在意，泼咗几下线度行风暴，摆出副仙风道骨咁嘅款，大家忍住气就听佢继续点讲啦。皇上嘅意思挑明就未必有好处呢。不过据我睇，养我哋呢几个呢係要做件大事嘅。但係而家咁睇好似冇望咁喇喎，你话佢会唔会心急啊？
1: 强雷仔呢陣时就忍唔住啦。喂，你咁即係与我哋啫，你有咩本事啊？我睇你呀至呢咪识摇头摆尾。
0: 明珠就照旧嬉皮笑脸喎。总之今日我呢，一就冇面朝天，二就冇嘴骨泥，比起你老兄算体面少少咁啦。
1: 哎呀，你有资格同我比咩？好，你嚟你嚟。
0: 强雷仔又激到嘴唇头都黑埋，一捋衫就想喐手，俾木子许一手拉住。
1: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0: 呢阵时明珠又面不改色，指住史龙彪就话啦。你哋如果比得赢史老伯嘅，我明珠呢就服晒你哋啦。不过唔系我吹牛啊，魏大哥唔喺呢树，就算你哋几个一齐上都未必捞到咩油水㗎嘛。
1: 吓，史老伯真系咁厉害，咁如果我哋赢咗呢？
0: 咁我明珠呢就甘心认系摇头摆尾嘅狗，但系如果你哋输咗呢，
1: 咁我哋就拜佢为师。
0: 史龙彪开头见到佢哋抬杠，以为啲后生仔斗嘴嘅啫，阴阴嘴笑冇出声。
1: 喂，点知讲下讲下扯埋自己身上，就连忙撒手兼拧头啦。喂喂喂喂喂，你哋讲还讲啊，咪烧埋我啲搭子得噶。
0: 明珠呢阵时一手拉木子许过嚟，呢位仁兄呢就够晒老实啦，唔学得有啲人啦，一百只麻雀炒埋一碟，冚都系嘴。兄弟斗嘴，手心手背都系肉啫，冇计啊，冇计嘅。嗱，你哋几个咪玩下咯，啊，一玩就知道有几多斤两噶啦。
1: 唉，呢个明珠似煲似扁，似挖苦又似激将，讲到连木子许都冇办法应付。佢唔好意思咁少少话，明珠讲到咁咯，我哋几个不如就同老英雄比试几下，当为练功夫啦。
0: 唉，将军将到呢一步，史龙彪亦无可奈何。
1: 在下本来唔想玩嘅，不过几位老兄咁爽快，就即管试两下啦。嗱，各位掌下留情咯噃。
0: 讲完佢一个移声换位，都唔知用咩身法，已经到厅堂嘅中央，金鸡独立，门户一架讲声，
1: 尽招啦。 强女仔就

0: 子并成刀形，云力使咗个刀劈华山嘅架势，打横斩埋史龙标嘅腰部，掌风凌厉，一开始就使用杀手咯。明珠暗暗吃惊啦，啊！先头喺皇宫度，佢好渣嘅啫，点解眨眼就判若两人嘅？嗱，明珠都仲未知啊。关外大力擒拿手法同敖伯嘅太极柔拳呢，渊源啊截然唔同嘅。况且响雷仔哋几个呢，仲未知道康熙要佢哋同敖伯比试嘅真意系咩，心到有啲怯。呢阵时对付史龙标就梗系唔使客气啦。史龙标佢都响雷仔，掌势凶猛，屹立不动，将右手运嚟一夹，咁啊夹埋一边先。响雷仔就错开身一闪，左掌顺势斩埋史龙标嘅后背，听见噗声，哎呀，好似打埋个皮袋烂草度咁，当堂啊愕咗下，急忙向后跃开一步，虎视眈眈盯住史龙标。穆子许、阔老四地见自己嘅兄弟绝无取胜嘅可能，将手一拱就话：咁我哋兄弟三人一齐陪老先生玩下咯。史龙标阴阴嘴笑下，点下头。木子许哋三个就互相打个眼色，忽然间吓大喝一声，六隻手掌好似雪花翻飞咁舞动住，呼呼声就攻咗过去。将近攻到埋身嘅时候，忽然间一齐收掌变招，双脚扑声腾空，用头部从左中右三面猛撞埋史龙标嘅心口小掩嗰度。嗱，呢啲系佢哋三兄弟一齐练成嘅绝招嚟。当年关东四杰之一嘅东太岁呢，就咁样俾佢哋撞到呕血而死㗎。家阵旁观众人惊呼之间，只见史龙标突然间收势一企定，嗰三个人一头就撞埋佢小掩同埋前胸啦，但係竟然发出嘣嘣声㗎喎。只係一瞬间，史龙标突然间发招，双手举起，从左到右出嚟一扫。哎，嗰三条大汉呢，即时噼里啪啦就趴晒喺地下嚟。史龙标呢阵时嗱嗱声过去扶翻起身，三位唔好怪，老伯失手啦。木子许哋三个翻身爬起，跪喺地下就猛咁叩头啦。史老伯啊，难得我兄弟有缘，请老伯收咗我哋做徒弟咧。唔得嘅，唔得嘅，拜师嘅事我实在唔敢当，唔敢当。老伯啊，你唔应承我哋就唔起身㗎喇。明珠喺一边就敲边鼓啦。点啊，唔系我巧用激将法，你哋几位有咁嘅福分咩？史老伯啊，你都唔使客气啦，咪收低佢哋几个囉。史龙标就只好岌头应承咗。木子许、响雷仔同埋阔老四又喺地下老老实实扣咗三个响头，咁就算係行咗拜师礼。明珠就嗱嗱声叫人出去整返两围酒，又向史龙标话啦。史老伯啊，当年你喺西河边卖艺嗰阵，监梅姑娘坐麻饼嘅功夫叫咩名啊？
1: 啊，嗰啲系借力打力嘅内功嚟。监梅嘅功力同你哋几位差唔多㗎咋。防身有余就攻敌不足。讲到内功精湛，我諗京城道都怕要數胡公山啊。知呢个人神秘莫测，我都搞唔清佢个底细，唔知道佢肯唔肯为皇上效力呢。
0: 嗱，家阵张万强带住胡公山就行喺前头，魏东亭呢跟到实去养心殿嗰头。魏东亭望住胡公山嘅背影，佢好疑惑啊。
2: 哎呀，
0: 这个黄袍淡熟的矮佬，长相是十分之猥琐的，眼似熟显玉，鼻似田螺督，手似盲公竹，脚似大碌木，行起路来是周身郁的，唔通他真的有这么大本事？为什么史龙标这样极力夸赞他呢？嗱，这次康熙召见胡公山是魏东亭意料中的事来，不过想不到来得这么快噃。连查问下底细都嚟唔切，淨係上几日听史龙标讲过呢、这个胡公山呢，原来係终南山嘅道士嚟。佢点解会出山还俗，而且係托咗内廷王总管

0: 门路入咗太医院嘅，呢层就冇人知道啊。王总管同平西王吴三桂有渊源噶，咁联想当初史龙彪进京嘅宗旨，呢、這个胡公山会唔会又系反清复明嘅义士呢？谂到咁，魏东亭啊当堂倒索一口凉气，因为见胡公山已经跟住张万强入咗养心殿，嚟唔切谂咁多啦，急急脚就跟埋入去先。因为圣旨系落俾魏东亭嘅，咁啊照例仲系魏东亭回话缴旨喎。魏东亭就上前请咗个安，太医院胡公山奉诏嚟到，康熙摄高个枕头，半挨喺龙床度，头壳咧就绑住一条黄绢带。望下嗰个其貌不扬、恩恩细细嘅人就话：
1: 你就系胡公山啊？
0: 系。胡公山叩头回答：
2: 臣胡公山奉旨请示圣旨。
0: 啊，佢声唔大，即中气极为充沛。嗱，呢个高手出现啦。咁到底佢系咩喉底呢？帮唔帮康熙噶？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5: 每个新鲜创意
4: 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5: 我们
4: 盛夏正当时。
6: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昨天，省政府网站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包括28项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8项省政府规章项目，以及拟完成的其他立法项目。5月13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3+1+2考试模式，一体类考生还需加考相应专业省统考。其中6月7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日上午考物理、历史，下午考外语；6月9日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据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底，月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有约7000宗申请获批，累计预约进港约5000辆次。近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生态研究报告》2026年第一期，基于对广州、深圳等城市137家餐饮商户的一手调研，系统量化了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对一线商户的冲击。数据显示，90%商户呼吁叫停外卖平台大额补贴。铁路部门近期将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车票将于5月15日起陆续发售。12306购票页面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国内航线燃油费5月16日将再次上调，叠加5.15后机票均价跳水超40%，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5月12日当天抢订端午、6月19日到21日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一日大增84%。
0: 九四九资讯，
1: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3: 一滴两滴三滴，哇！

0: 原来水龙头关唔晒会漏好多水噶。
1: 系啊，一个滴水嘅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咧就系25吨水啦。
0: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1: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2: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千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3: 我是不是很厉害呢？
2: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吗？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0: Mega
4: 请你节约用电。
5: 哟哟，嘿嘿，各位兄弟听我言，打工地

0: 安全生产我都记住了，不然回家俺给你跪搓衣板儿。
1: 傻样儿！
2: 进入工厂的第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再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1: 宝贝儿，你配的这是什么呀？
0: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2: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0: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2: 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5: 岁月磨练成
4: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5: 肇庆电台，畅行949，
4: 用音乐，
5: 用音乐
4: 走进你的心窝。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春夏，
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5: 讲八卦，
7: 与苍穹
5: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笑话咁样。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一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烟，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来离 ，We are family。
1: 哇，真系你翻嚟嘅时候落大雨嘛？
2: 啊，冇啊，冇啊，
1: 冇咩？
2: 我翻嚟嘅时候啱好停咗一阵雨，我翻嚟啊！
1: 最倾盆嘅时候你翻嚟咩？
2: 最倾盆嘅时候我食紧晏昼啊，嗰餐饭啊。
1: 咁但系呢一场雨都有冇沾湿咗你啲梦啊？
2: 咁又冇嘅，因为我冇发白日梦啦今日。
1: 哦，冇嘅，人系应该有梦想嘅，冇梦想你同条梅香冇区别噶嘛。
2: 哦，咁咪允许我做一日梅香得唔得？
1: 咁当然，你都唔系梅香，你就算系咸鱼都系金丝。
2: 是
1: 你有金邊的嘛，你雙金邊的嘛。
2: 哦，
1: 啊，在這裡再次多謝我們的熱心聽眾阿 D 啊。
2: D 哥。
1: 晨早流流呢就說已經放低了這個益力多給我們了。
2: 多謝。
1: 哇，真是在心中啊，mango 口味啊。
2: 我喜歡啊。
1: 是吧，喝了嗎？
2: 我試了一口。
1: 得不得啊？
2: 得。
1: 是吧，有什麼想跟他說啊？
2: 多謝
1: 曬，我哋啊，喂，可唔可以再攞多啲？
2: 陸續有嚟，
1: 係咁啊，真係多謝啦，或者聽眾好熱心嘅啫，阿 D 哥呢啲啊 ，D 嘅啫，阿 D 心諗俾嘢你啊 ，D 哥唔俾嘢，直呼其名。
2: 嚇，冇啊，我平時都叫阿 D 嘅啦，阿 D 都唔係其名啊。
1: 係啊，阿 D 嘅其名係歐俊業啫嘛。係
2: 咯係咯，
1: 我哋唔會爆你全名噶。
2: 係咯
1: 係
2: 咯，
1: 多謝曬，好啦，未打卡嘅朋友打下卡先啦，唔該。BOBBY0758 啦，加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到嘅，无论你此时此刻在何方都可以同我哋实时互动倾偈啊。咁啊，琴日几多陆陆续续收到短信咧，都会讲呢个强对流天气噶。咁好多端州朋友咧就左望右望，望咗一日啦，喂，琴日出太阳都冇嘅。
2: 系啊。
1: 咁但系咧，琴日晏昼傍晚时分咧，就啲 friend 话鼎湖嗰度落到轻轻含含啊。咁我想问下柠檬姐姐啊，即系你嗰边鼎湖有冇落大雨啊？
2: 鼎湖琴日咧就我见到系有啲 friend 有分享话，出咗嗰个预警嘅，
1: 系，
2: 但系就唔就因为端州系冇出噶嘛，
1: 系
2: 记得，但所以我就唔知鼎湖有冇啦。
1: 系咁啊，所以话咧呢样嘢我哋都要吓睇清楚啊，即系落雨嘅日子里边啦，我哋吓。都不简单，对不对？
2: 对。
1: 好，落雨日子，无论你何时何地，在何方都好啦，都可以实时同我哋互动倾偈噶。
2: 是。
1: 微信号码系 BOBBY0758。咁啊，当然啦，快加我哋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啊！嚟到我哋呢个五月啦，哇！琴日终于睇咗啦。
2: 睇咗咩啊？
1: 讲起呢个高考啊，今年都六七八咁样考啊。
2: 系啊，三日啊。
1: 系嘛？你有冇睇下嗰个具体嘅考？喂，好似话咩三加二加二咁样，我讲到啊。
2: 啊！
1: 我哋真系要搬出嚟同大家讲下啦，即系要有呢、這、一个努力下啦，即系讲起呢个高考呢样嘢，好
2: 嘛？系啊，
1: 所以我哋搵翻首饮歌出嚟先。即系呢一首今日饮歌咧，就因为今日隐依咧，亦都系嚟啦，哇，系犀利！隐依，大家讲下今日高考，
2: 又系呢首歌，
1: 梗系啦，高考都攞呢只噶啦，
2: 等阵啊！你当年嘅高考系几号呢？
1: 七八九
2: 都是三日，
1: 嗯，
2: 我是两日的，
1: 是，哦，你的，我那时候是三加 X 的，
2: 啊，
1: 加综合，
2: 哦，所以你要考三日，我那时呢就是理综文综这样夹埋一齐考，所以就两日四科这样啊，睇返我哋今年的这个广东高考时间呢就定了是7号、8号、9号三日啦，咁啊6月7

0: 早上就考语文，下昼考数学。六月八号咧，上昼考物理历史，下昼咧就考呢个外语嘅。六月九号上昼咧就考化学同埋地理，下昼咧就系考思想政治同生物学。
1: 系啦，哦，再讲多次啊！
0: 再讲多次，
1: 系
0: 咁我要。讲详细少少啦。
1: 系啦系啦。
0: 六月七号上昼九点到十一点半考语文，下昼嘅三点到五点考数学。咁第二日即系八号啦，上昼嘅九点到十点十五分咧系考物理或者系历史，即系睇你自己拣咗边一科嘅。咁啊，下昼咧就三点到五点就考外语嘅。
1: 考外语。
0: 然之后最后一日是九号，咁九号嘅上昼八点半到九点四十五分咧，就系化学考试。
1: 考化学啊？
0: 系啦，
1: 化学系咪 biology 啊定咩啊
0: ？chemistry 啊
1: ？chemistry give me love，biology give me love。
0: 咪跟住咧，十一点到十二点十五分就是考地理嘅。
1: 嗯，
0: 咁啊，去到最后一日九号嘅下昼两点半到三点四十五分，咁就系考思想政治。跟住五点到六点十五分就系考生物嘅，
1: 系
0: 咁啊。其实咧，应该大家都系习惯咗呢个考试时间，因为前两年、旧年都已经系咁样噶啦，即系同以前咧嗰、那个时间咧已经系差别比较大嘅。
1: 系啦，系啦，系啦，
0: 我哋以前咧记唔记得五点零钟考完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嗱，依家咧佢最后一科咧系要考到六点三个字嘅。
1: 哦，咁啊。因为佢嗰日里边可能分开有几科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唔系我你嗰时五点几咋？我嗰时好似系都系五点几啫。唔系因为我嗰时咧，我嗰时考咧就三加 X 加综合嘅，咁 X 科咧就最后嗰两日考嘅。我嗰时好似七八九十定七八九，我醒唔起啦。咁咧就那个去到晏昼嗰日咧系考两科嘅，即系譬如话你两点钟两点半开始考到四点半个科就系化学，跟住四点半打后到六点几个科咧就系、我记得就系咁嘅。反正另外咧，我哋当时咧考英语咧有个独立考噶，即系英招有个独立考，咁又独立一日去考嘅。
0: 哦，
1: 系啦，咁啊，又一年一届高考啦，
0: 系，即系年年都唔一样啦。我嗰阵咧，我同阿 D 啊，肯定都系嗰年考啦，应该大家都系嗰期嘅，
1: 系嘛？阿 D 你咪考市场营销嘅？
0: 阿 D 你一一年考嘅定系一零年考噶？
1: 留级喎、
0: 啊？定系一二年考噶？
1: 点解系咪？
0: 我唔系噶，
1: 佢到你同日跟同年考噶啦，
0: 唔系
1: 噶，
0: 唔系噶，唔系噶。
1: 啊、
0: 我早咗少少读书。
1: 哦，即系你读早咗读书，即系你想话俾你听，我系神童嚟噶。
0: 咁又唔系。
1: 系嘛，我系神叫又唔系神童标，神童人啊。
0: 咁又唔系。
1: 所以呢首歌属于神童。
0: 咦？
1: 神童佢值得我哋骄傲。Power of 神童人。哦耶！就系开始。
0: 跟住落嚟呢大半个月都会喺度讲高考
1: 啊！咁我哋肯定要鼓励大家啦，仲有大半个月嘅时间系嘛？有压力就有动力，我会转化。而家考更多嘅唔系基础啦，考更多嘅就系你嘅心理战，
0: 同我哋其实
1: 抗压能力，
0: 同我哋以前差别其实真系大咗好多啊！即系我讲紧我同你啊，
1: 系。
0: 因为我哋以前咧就系真系考英语啊嘛，
1: 系啊，
0: 咁依家系考外语啊嘛，考外语嘅话咧，佢系可以喺呢个语种为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入面拣噶。
1: 哇！
0: 系啊，咁如果你拣英语嘅话咧，你就要参加英语嘅听说考试。
1: 可唔可以考粤语？
0: 粤语唔系外语多
1: 谢。大声啲，嚟奔跑啦！咁温柔嘅呢一只版啊？
0: 系啦。
1: 唔得，我觉得呢个版太温柔啦，呢个版感受唔到好似高考呢个先。我哋用呢啲版先至炸啲噶嘛，要出嚟噶嘛。阿蒙讲咩啊？哇，阿蒙影相出嚟。
0: 阿蒙话：琴日鼎湖冇雨，今日局部有阵雨，蕉园村就有雨。
1: 喂，我哋端州啱先落完一场倾盆。
0: 系都系突然间落嚟嘅。嗰个，我食下饭，突然间听到出面啪啪啪，
1: 系嘛？
0: 系
1: 好大雨，一场雨滋润住万物，湿润住大地，让你抬手足可以感觉到天与地之间嘅连接。雨水有个大佬叫雨哥，佢话佢依家都未走出个工地。雨哥食饭未？

0: 哎呀，
1: 系嘛？自强就要点啊？
0: 不食。
1: 冇错啦，不羁就要点啊？
0: 放纵。
1: 跟住会爱乜啊？
0: 自由。
1: 吓，就算有一日会你跌倒咁会点啊？
0: 我唔记得歌词添。
1: Oh no 啦！咁系咪？嗱，会怕有一天会跌倒，点啊
0: ？Oh no！
1: 无论你有冇改变，你都会同佢讲。
0: 讲咩啊？
1: 谁改变？
0: 我唔记得歌词，唔好问我啦，即系尴尬。就算
1: 漫山好尴尬咩？
0: 系啊！
1: 喂，未打卡嘅朋友咧，入嚟节目群啦，同埋节目里边咧，同我哋讲声打个卡先好冇？BOBBY0758 何时何地，无论你在何方都好啦，同我哋打卡
0: 啊！我哋群入面有好几个未参加过高考嘅成功人士啊，出嚟同我哋打招呼啦！
1: 你有边几个成功人士咧？系咪东邪西毒南丐北帝中神通？
0: 我哋嘅 D 哥、宇哥、香片咖啡哥，
1: 系仲争个、哦，有东邪西毒南丐都有啦，争、个北帝同中神通、哦，
0: 系。唔知咧，等我哋自己浮
1: 现
0: 啦。
1: 宇哥咧就成为咗呢一个机车神童啦。
0: 系。
1: 咁啊，阿 D 咧就业务劲能手啦。
0: 系。
1: 咁啊，
0: 咖啡咧，
1: 阿咖啡就子承父业，
0: 吓。母业大王。
1: 母业大王啦。
0: 全部都系我哋唔同行业入面嘅。
1: 系嘛。
0: 系啊，嗰啲叫咩啊？走走就。
1: 支柱啊！
0: 支柱。
1: 栋梁啊！哇，冇咗你哋啊！你谂下，系嘛？啲泥地冇人勾。啲嘢冇人 sell， 啲帽冇人卖，
0: 系因为你哋咁早出嚟成为社会嘅栋梁，先支撑得起我继续喺后面高考。
1: 冇错啦，有咗你呢个栋梁啊，搞到好多人姓张都叫张栋梁啊。
0: 跟住佢好中意唱嗰首歌叫咩啊？
1: 当你孤单，你会
0: 想起谁？
1: 同埋佢仲有一首歌叫小乌龟。
0: 话小乌龟你都知嘅？
1: 唔系，因为我觉得个名真系好衰啊。我都估唔到，我第一谂起张栋梁咧，嗱，我都似你咁啊，我会呢诶，即系孤单不半球，同埋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会捞乱啦，因为咧就系欧丁洋啊嘛，咁咧我就记得张栋梁有首歌咧就叫小乌龟嘅，
0: 哦，
1: 你有冇印象啊？
0: 有啲啲，
1: 小乌龟咁样，
0: 我唔记得，我连点唱都唔知道，佢哋喺度分享自己啲中考分数啊，
1: 咁冇问题，
0: 即系笑到我肚痛，
1: 点样呢
0: 一个话我高你五分咁，
1: 喂。高你五分咯，赢好多人噶啦，
0: 系噶，
1: 你知唔知啊？你
0: 以前咧，老师咪成日讲一分多少个排名咁啊？
1: 没错，你知道一分已经打倒了多少人？
0: 对，
1: 你拿写好一个字，对不对？填好你的填题卡，好吧？已经好厉害啦，各位，所以咧写字冇咬牙冇马虎，整洁啲，攞好个形象分，系嘛？因为到时咧封名系改卷又机审噶嘛，系嘛？主观题就老师啊，嗰啲专业嘅人啊，公平公正，咁你写靓啲，人哋心情好啲。就算你写错个字，扣分都冇肯手啊，系咁噶嘛？
0: 系嘛？
1: 我觉得即系人靠衣装，正常嘅写字都要装写靓，
0: 写字都要装，
1: 系要装个装裱啊嘛。
0: 哦，
1: 写靓只字个框框里面唔好写到即系甩皮甩骨咁，你都睇，唉，
0: 一睇咁
1: 即系好啲噶嘛。咁你话填读题卡啲好客观嘅啫，系嘛？
0: 嗯，
1: 嗰啲系啱啱错错呢，就睇你嘅能力。但系你写字呢样嘢，我都系应该写靓啲嘅。即系睇啲人哋，你谂下啲老师，哇，一坐低改几个钟头都喐唔到嘅，已经个心情好苦闷。见得你啲字，哦、哇，好靓嘅，咁啊点啊四个字，赏心悦目。
0: 哇，咁我知道点解英语以前要摆喺最后考啦。
1: 点解咧？
0: 啊，因为考咗两三日咧，好攰啊，只手写字抽筋啊，写英文冇咁丑。
1: 写鸡肠喎，
0: 系唔系写嗰啲？英文冇咁丑啊嘛，
1: 冇你写英文好丑，仲要睇你写咩题喎。
0: 英文讲咩题嘅？
1: 唔系你写嗰种欧式攞条毛嚟写嗰种叫咩题啊？
0: 我去考试，我冇你咁多讲教。
1: 攞条即系以前咪攞条毛当笔，即系
0: 抽筋题啊？
1: 佢你讲多次，你讲多次，你再讲多次，而家会送你去 BA 嗰度同你做个科普嘅。我哋肇庆粤超啊，足球队啊，嗰只叫抽筋题。
2: 即系小庆，
0: 我考英语我都要写中文名噶。
1: 系你写嗰啲好难睇，
0: 系啊系啊，我写嗰啲好难睇。
1: 好啊，咁啊，读读大家留言，继续加下节目微信先啦。B O B 0758，哇，争争啊，今日已经嚟到星期四嘅。
0: 系啊，
3: 翻嚟最紧要人齐，
4: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5: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嘅节目微信，
4: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米就鸡。
0: 喂喂，你咧？
6: 喂啊，拜拜啦！
1: 好啦，全世界翻埋嚟，13:25，快啲加我节目微信实时活动咧，睇啲 friend 讲乜嘢咧。
0: 啲 friend 啊出嚟打卡先嘅，阿 D 喺城西啊，今日
1: 好嘅，
0: 喺边咖啡打卡啦。而家直下话好焗热噶，大佬花衣。

0: 话喺金道嗰个长田学校后面休息紧啊？点
1: 解会喺人哋间学校后面休息紧？
0: 咁可能后面有停车场咧？
2: 系咪你要感受下读书嘅朗朗嘅书声，你先瞓得着咧？
0: 唔休啦。
2: 吓、啊，咁冇嘢噶，你听住啲学生歌嬉戏，你会谂翻起你当年学生大佬费，
0: 瞓着觉啦，嬉戏，
2: 咪日日就挂住洗碗。
0: 洗饼，
2: 洗饼，嗱，大佬最怕你肥佬咗，冇阴功啦，吓、啊，翻白土诶揸茶果，
0: 系我有几浪浪，
2: 挥手亦要搵嘢食，系嘛，辉哥你诶啲米食唔晒就等住臭鹰。少作亦要多努力，继续啊！
0: 我唔得啊！你接啦，我接唔落去。呢啲嘢系得你。
2: 喂，又翻埋嚟有饭食。
0: 啊，呢啲嘢得你做得落去。
2: 好啦，继续啦。
0: 最美阳光系一个打卡老地方。
2: 好嘅，多谢你，欢迎你。
0: 乐希皮喺东江。
2: 吓、啊，你喺东江啊？
0: 系。
2: 啊，好地方、啊。
0: 宇哥呢句话我都系要讲翻，讲多一次出嚟。
2: 佢讲咩啊？
0: 宇哥话打卡，始终都系走唔出呢个工地。
1: 我以为打卡始终走唔出条手指啦。
0: 系啊，苏苏喺南岸打卡
2: 吓。好，你好，欢迎你。
0: 搬砖人食紧饭，那南打卡。从唔拣日嘅话，喺新园中路，即系我哋附近。
2: 附近。
0: 嗯，阿过打卡啦。
2: 系你好。
0: 充而不语喺新兴啊。
2: 欢迎您。
0: 华美咁样喺城东啊。
1: 欢迎你啊。
0: 有钱剩去咗化州个，系咪化州啊？佢话化州大雨咯。阿维美金恩就话：你个茂名高就咩？山哥话好耐冇打卡啦，出嚟打个卡先。
2: 喂，去化州真系买啲吉熊啊嗰啲嘢啦。化州化州好多水果噶，好多嘢食噶。
0: 系啊，佢哋而家啊喺度啊搵紧啊彼此嗰啲同学添啊。维美金恩问阿迪：你喺罗定定肇庆读书？阿迪话我喺肇庆嘅。
2: 系。
0: 系啊，咁咪喺度对比自己啲分数啦。阿奶男就我中考480分啊，阿迪话我420啫，
2: 唔紧要。
0: 跟住奶男期中体育50分啊，
2: 咁满分系几多分啊？
0: 唔知啊，我唔记得啦。
2: 系啦系啦，
0: 我真系唔记得啦。你哋唔好再问我喺边度读初中啊，问唔出嚟嘅。
2: 吓、你问阿隐姨喺边度读初中，我之后同你讲阿隐姨唔系
0: 喺呢度。
2: 阿隐姨读由初中开，即系小学我唔知啊。
0: 小学都唔系喺呢度。
2: 系佢小佢初中即系小学嗰啲。
0: 唉、等我自己澄清啦。
2: 系。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呢一个阿隐嘅记者招待清记者招待会嘅啊，咁有请我哋当成澄清一下嘅，系、
0: 我澄清一下，我从来冇喺肇庆读过书 over。
2: 哦，系啦，咁咁
0: 我讲完啦、啊，一句话总结晒，你哋唔好再问啦。
2: 系啦，系啦，咁啊好多坊间传闻咧都话你喺肇庆读书嘅，麻烦你针对呢一个观点啊，请当事人你解释一下。
0: 可能佢哋唔知喺边度听翻嚟，或者佢哋自己估下估下啦。咁啊，其实事实咧就系咧，我冇喺度读过书嘅。
2: 系啦，咁啊有好多人咧就话你读书嘅时候咧使咗你爸爸好多钱嘅，咁你都去澄清一下。
0: 哦，系啊，咁啊使咗几多钱呢啲你哋使几多我咪使几多咯。
2: 系啦，咁有人咧就睇过你嘅体型咧，好多人都以为你喺南拳学校毕业嘅。
0: 哦，
2: 系啦，即系啲功夫学校。
0: 哦，都差唔多噶啦。
2: 系啦，咁好多人咧都问你咧，
0: 总之冇揾我打交咧。
2: 系啦，好多人亦都系问你咧，就话去到大学嘅时候咧，你读嘅系咪广播传媒专业？
0: 啊，唔系嘅，唔使问啦。
2: 系啦，咁亦都有
0: 同埋咧，我隔篱嗰个都唔系嘅，都唔使问啦。
2: 咁啊，好多人都话啊，你读啲学校系咪好叻噶？咁样
0: 啊，都唔使问啦，人哋叻唔系我叻。系咪咁玩噶？嗰啲记者招待
2: 唔系人哋叻咧，唔系佢啲同学叻喎，佢只系佢老豆叻，即系佢读书唔叻，但系佢老豆可以整咗入去一间读书好叻嘅地方读书，所以个人哋咧系指人佢、
0: 收咗佢。我澄清一下，呢、這个唔系我老豆整嘅，呢、這个我自己考嘅。over。
2: 哇，所以唔系我要同大家讲下，隐姨咧由初中开始咧读嗰个已经系应该话广东乃至全国都好知名嘅学府嚟嘅。
0: 啊，都唔系嘅，初中都唔系嘅。
2: 啊，初中唔系咩？
0: 唔算
2: 系、哦，你高中先系啊，
0: 系
2: 啊，都叻噶啦，你唔好怕，就面都红
0: 了。啊，我系叻噶，我好叻噶，我认噶，
2: 好叻噶，
0: 叻过你就得啦。
2: 咁又咪同我做同事？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1:30，我系常欢。
3: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 赵钦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企业、学校、水利工程、文旅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等工作。昨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农业农村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工作要求，扎实推动肇庆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近日，青蓝接力，照亮未来，肇庆市新生代企业家联合会第一届里监事会成立大会暨广东省青年企业家助力肇庆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召开。经大会选举，李静当选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肇庆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黄忠信，广东省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冯日光，肇庆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定出席活动。昨日，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肇庆人大讲堂2026年第二期开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思辉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宣讲辅导，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琴琴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关键、周燕、陈超长、刘志能及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加学习。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城镇建设专班日前印发通知，发布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和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其中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等七个乡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高腰区金利镇一个乡镇入围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今年一季度，肇庆绿色产品出口表现抢眼，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 10.9 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为回应外贸新业态和锂电池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广州海关上线新版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首票锂电池出口业务近日落地肇庆，大大提升通关效率。近日，市妇联、市教育局、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指导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推出肇庆市家庭媒介素养教育指引，以工具书形式为广大家长提供可操作、可落地的未成年人媒介素养教育指南。接下来，市妇联将联动相关部门，实施好协同育人家庭教育提升行动，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并为35个家庭进行个案指导服务，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近日，肇庆正在开展困难职工帮扶救助政策宣传及摸底排查，提供生活、医疗、子女助学三方面帮扶救助，符合条件的困难职工可联系属地总工会。当前，肇庆已进入汛期，近年来广宁县未雨绸缪，全力推进六条低围除险加固、27公里重点山洪沟治理、45座电排站检修备战，并压实一人一滴闭环责任体系，从工程措施到组织保障，全方位筑牢防汛安全网。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点燃全民出游热情。5月18日至22日，七星岩、韩星湖国家湿地公园、鼎湖山景区成人单点门票限时50%。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 15,464.29 亿元，同比增长 5.22%。中央社会工作部昨日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截至12日，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0亿元。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五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昨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广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做好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三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三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三加一加二考试模式。13日至15日，长江以北地区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能源署13日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世界卫生组织13日在一场社交媒体讨论会上介绍了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转运最新情况，并表示将继续协调国际应对工作，推动相关医学治疗和疫苗研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日表示，俄方希望美国停止将发展对俄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欧美斯家具赋能大望粮仓新华书店焕新亮相，匠心助书架文脉润文旅；关爱失能老人，上门体检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随着大望粮仓文化产业园的活化升级，由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量身定制的新华书店书架正式投入使用。这批融合农垦文化基因与现代设计美学的书架，不仅为读者打造了沉浸式阅读空间，更成为了百千万工程背景下文旅融合与政企协作的生动注脚。大望粮仓曾是大望农场储粮历史的重要物证，八座圆形粮仓静静矗立，历经50余载风雨洗礼，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如今随着新华书店正式进驻，这处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址也被赋予了新的公共文化功能。广州力格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江河：
3: 这次新华书店的设计和装修工程，因为我们在选择合作的厂家的时候，我们首先看中的就是具有很高品质的一个落地能力，要把细节做好，配合书籍的尺寸呀、灯光、氛围等等，所以是希望能把书成为主角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做设计。
2: 作为大望的本土标杆企业，欧美斯凭借原创设计理念和人性化风格稳居行业前沿。此次书架设计中，企业充分发挥智能制造优势，确保书架尺寸与粮仓空间完美契合。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4: 接手这个案子从立项开始到交付完成，满打满算可能就十天的时间。大望粮仓呢，它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东西，我们需要把这种历史的东西跟现代家具本身做一些融合，我们希望它就是达到一种叫修旧如旧的这种状态。所以说我们需要引入更多的灯光，要有层次，有当下我们这个年轻人喜欢的这种多元化的这种空间的形态，哎，让他们走进去觉得很轻松，很有时代感，很有现代感。
2: 此次合作是欧美斯

0: 文化赋能加产业升级战略的重要里程碑，也标志着企业在办公家具主业之外，将文旅空间定制列为核心增长级。广东欧美斯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苏立生：
1: 其实欧美斯我们这间企业走到现在呢，经历了26年的这样一个历程，我们服务了很多很多国内的包括海内外的一些优秀的企业，比如说小鹏汽车您的时代，包括唯品会。那现在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服务更多的商务空间，比如说一些大学的图书馆，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宿舍。
0: 未来欧美斯将继续以原创设计为核心，以智能制造为支撑，深耕本土文化资源，让家具成为连接历史与现代产业与文旅的文化纽带，书写本土企业赋能区域发展的新篇章。本台记者严毅、李文坚报道。为切实解决辖区老年群体看病难、体检难的急难愁盼问题，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积极行动，组织家庭医生团队开展上门体检专项服务，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失能老人的身边，用专业与温度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在伊村社区，一名96岁高龄老人由于行动不便，无法前往医院进行系统检查。得知这一情况后，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主动上门，为老人进行了细致的身体检查。检查现场，医护人员耐心地为老人进行心肺听诊、腹部 B 超、心电图等多项检查，并详细询问其既往病史、用药情况及饮食睡眠习惯。家属罗女士表示，家庭医生团队的入户上门让她感到十分安心。家属罗女士：
2: 社区的医生经常就时不时对老人家时不时就入户询问病情服务得几好，责任亦都好详细，好放心有这个团队。
0: 除了上门服务，家庭医生团队还会不定期在各个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为老人送去温暖和关怀。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工卫办副主任麦建清：
3: 看到他们能自己吃饭，能自己走路，甚至能开口说几句完整的话，我们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欣慰。我和我们的团队会把这份工作继续做下去的。
0: 本台记者严毅、陈宇报道。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高新区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6: 我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係又驚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5: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㗎喎。
6: 咁要点样申请呢？
5: 具体我都唔了解喎。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889。
6: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7: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6: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7: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6: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7: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6: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7: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6: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7: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6: 哎，明白晒，多谢你。
7: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0: 见的精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0: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2: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3: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2: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3: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 讲八卦，
3: 与苍穹
1: 讲八卦。
2: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3: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2: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好似
2: 笑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3: 嘈喧巴闭，
2: 包保闭翳。
3: 共昨天中午一点，
2: 喂呀翻埋嚟，
3: 并肩同行，
2: 晴朗出发，
3: 常欢加英，
2: 笑到咔咔声。
3: 记得
2: 准时收听，
3: 俾啲 echo。
2: 我走音啊！

0: 13:47，今日嚟到星期四，各位街坊又到咗你哋最爱嘅街坊剧场啦，喂！
1: 脑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卜一卜。欢迎将你自己嘅故事写低，发送到我哋嘅节目微信
2: bobby0758。
1: 爱分享，
2: 分享爱，
1: 街坊剧场魅力远扬，一齐鼓

0: 我叫阿志，今年30歐了，未结婚。有冇女朋友？嗰啲唔系重点啊。今日嘅重点，系同我老豆有关。我老豆同我阿妈喺我读大学嗰年，应该系18、19岁唔上下啦，离婚。至于点解离婚咯？嗰个年代，无非都系嘈嘈得多，性格不合诸如此类啦。佢两个离婚之后，我阿妈同我婆婆一起住，照顾佢老人家。至于我咯，今日同我老豆两个麻甩佬住埋一起咯。咩钱啊，嗰啲咩不动产啊，反正佢哋离婚嘅时候都分得清清楚楚啦。唉，普通人家又唔系话有钱，嚟嚟去去都系嗰啲堆存款，哼，有乜好争？不过有样嘢都几精彩，我老豆虽然年纪大啫，但系唔少桃花噶。咧有个阿姨同咗佢一齐都成6、7年啦，仲住埋我哋间屋添。唉，就系因为咁，我每次翻到屋企，翻到阿妈嗰度食饭，都会讲到我老豆嗰啲八卦情事。总之就好烦，好烦啦，唉。
1: 嚟，阿芝啊，食多嚿叉烧啦，仔，睇你瘦成咁。啊，仲有啊，一阵间诶，饮多碗汤啊，啊，装啲酒啦，好唔好啊？煲咗成个晏昼啊。
0: 得噶啦，妈，我自己嚟啦，你都食啦。
1: 啊，我食饱啦，我边食到咁多啊？年纪大啊，食两啖都饱晒。啊，系咧，你阿爸近排点啊？有冇煲汤过你饮？
0: 说罢啦，又咪咁，佢成日都唔黐家嘅，我一个人啊，食外卖多咋？
1: 唉，成日食外卖点得噶？真系，一日都系咁嘅样，懒出汁。咁啊，嗰个女人呢？咁又话同埋齐住咁唔煮饭嘅咩？
0: 妈，你讲边个啊？
1: 咪嗰个咩咩啦，又话细你老豆10年嗰个啊，

0: 爷妈啊，想咁神秘啊，大人大姐，依家、
1: 啊、
0: 又唔系咩秘密？你讲嗰个阿芬姨系嘛？
1: 系嗱，我冇讲啊，你自己讲噶。
0: 得啦妈，咁你咪当唔知道，即系你咪当我唔知得噶，系嘛？你哋以前都见过噶啦，八卦八卦啦，女人
1: 冇啊，我唔记得佢叫咩咩。见过即见过熟嘅咩咩仔啊？点啊？仲一齐住啊？
0: 哦，订煲咯？
1: 吓？
0: 系啊。
1: 几时啊？
0: 我几个月前啦，诶、我都唔记得咁多咯。佢两个啲嘢我都唔理嘅。
1: 真系，咁都六七年噶啦，系嘛？有冇啊？
0: 哦，应该差唔多啦，好似都六年啦，应该最少六年啦。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翻嚟，佢哋都系咯，差唔多咧。
1: 就无情情咁，仲无啦啦分手啊吓！
0: 我鬼知佢咩？我又唔系成日喺屋企。
1: 唉，咁你都问候下，唔关心下你老豆咩？失恋、啊，喊苦喊忽咧，肯定有。
0: 唉，问嚟嘥鬼气啦！佢乜都唔会话俾我知噶啦，净系话咩性格不合夹唔嚟。
1: 又系嗰句，性格不合。一齐六年，同我讲性格不合，我边有信佢？
0: 你知佢噶啦，咁多年都系咁啊，神神秘秘咁啊。讲就话住埋一齐，我同佢喎，两个男人好似合租咁嘅啫。啊，又系阿妈你话嘅，叫我点都要住喺间屋嗰度，费事到时候又话。
1: 系，费事到时候间屋俾人哋啊嘛，咁阿妈都系想你好啫。
0: 唉，得啦，不过讲真啦，妈搬出嚟迟早嘅事，哦，睇见都眼冤。唉，不过我又费事嘥钱啊，租屋嘅啫。你估我好想理佢哋咯，真系。
1: 喂，知啊？
0: 点啊？
1: 咁系边个话分噶？
0: 喂，阿妈你真系好八卦喎。
1: 问下，
0: 你哋都离咗婚好多年噶啦。
1: 问下唔得嘅。
0: 唉，我好似系嗰个阿芬姨提出系嘛？老豆嗰排成日都黑口黑面咁，我见佢。会执咗好多嘢走咗咁啊！
1: 咁多年咁，其实佢个人点嘅啫？我又话未见过，我见过两次啫。
0: 点啊？
1: 次次都系失惊无神撞到嘅。
0: 喂，你真系好八卦噶喎！
1: 问下啫。
0: 你问，你咁想知，咁你做乜你唔亲自问人哋啊？
1: 咁唔八卦呢啲八卦咩啊？讲下你几时结婚啊？你肯讲咩？你唔想讲，咁咪问呢啲咯。
0: 唉，咁你都系唔好讲我几时结唔结婚呢啲嘢啦。唉，其实即系唔系唔想讲啊。我费事讲完之后，你听完之后又唔开心又嬲啊。
1: 唉，我嬲咩啊？离咗咁耐啊。
0: 嗱，咁我讲啦。唉，佢个人咧就，唉，总之做嘢又乸西，比较懒咁啦。
1: 懒啊？
0: 系啊。即系佢同老豆一齐住咁多年啊，我都未见过佢翻过工。
1: 啊？咁佢唔翻工，咁佢边有钱嘅佢？
0: 哇，冇嘅、哦，佢成日都瞓瞓到中午噶。老豆翻工之前啊，要煮埋早餐俾佢食噶，太监咁噶嘛。中午翻嚟又要煮晏昼饭啦，晚上嗰餐啊都系老豆煮噶。
1: 啊，你老豆真系肯噶咯。以前啊，我叫佢洗只碗啊，你记唔记得啊？嗌生晒咁。
0: 唉，我嗰期噶啦，老豆呢样嘢都恋爱大过天啊，所以介意一日到黑喺屋企。你话我点中意黐喺屋企啊？老豆可能转死性啊！
1: 转咩死性啊？一定系啊！唔讲啦，
0: 你想讲乜啦？
1: 冇，咁佢唔翻工边个搵钱？
0: 我梗系老豆啦！我见佢夜晚好似仲走去跑滴滴噶。
1: 唉，你老豆以前同我嗰阵都冇咁薄。
0: 唉，咁可能佢真系好中意嗰个阿芬姨咧，你唔知噶啦。头嗰几年啊，佢哋糖黐豆咁噶，成日出双入对又去旅行。你冇睇佢朋友圈咩？
1: 啊，冇啊冇啊，睇咩啊？懒得睇。
0: 咁又系，你屏蔽佢有冇睇嘅啫。
1: 咁啊，有冇话要结婚啊？两个以前
0: 好似讲过下嘅啦。
1: 咁有冇结啊？
0: 哦，鬼记得咩？梗系冇啦，系嘛？两三年前嘅事讲。
1: 做咩？最后又冇结婚嘅？
0: 因为我咯。
1: 你又关你咩事啫？
0: 嘿，你真系搞笑。喂，阿妈，我梗系撑你噶嘛，我反对啊。
1: 撑我做乜嘢啊？你啊，
0: 我反佢，我反对啊，我仲
1: 拍拖，
0: 我偷埋咗老豆个户口簿走添啊！
1: 你真系好嘢啊！你偷户口簿咧，你最好系偷户口簿自己去。
0: 咁系啊，咁咪点啊？唔通真系俾个懒人名正言顺入嚟做个猴仔乸？我唔制啊！一阵要我养埋佢，烦死啊！
1: 你个衰仔啊，真系。
0: 笑咩笑？喂，我都系为你好啫，阿妈又为埋老豆好。嗰、那个女人又懒又唔翻工，老豆娶佢翻嚟好似服侍太公咁啊！我唔制啊！
1: 咁你老豆唔闹你嘅咩？真系
0: 喂，闹有咩用啊？你知道我啲性格出晒你噶啦，我哋从来都唔婆妈嘅，系嘛？佢啊，冇喺我面前讲结婚添啊，咪真系反面啊！
1: 你咁做都唔知啱唔啱嘅衰仔，你真系
0: 有咩啱唔啱啫？呢几年啊，我睇住我老豆越嚟越老，越嚟越残，系嘛？地中海变毛毛又瘦，成个人反而又迟钝。而同你一齐嘅时候都仲好后生。
1: 唉，过去晒啦，唔好讲啦。
0: 咁系啊，咁你讲起我又讲嘅啫。咁依家分得手啦，咁老豆又唔使再养多个人啦，咁啊几好，同我分依分开又吓。
1: 咁你老豆啲钱平时俾你管定佢自己睇翻嘅？
0: 哇，咁我又唔知道有冇俾阿芬姨定系点，反正冇俾过我你。不过分咗手之后咧，咁肯定啲钱喺老豆度揸手啦。
1: 哦，咁
0: 喂，妈，你想问乜啫？
1: 冇。
0: 嗱，你唔好吞吞吐吐啊！你想讲唔讲？系咪我走噶？
1: 冇，咁我喺度谂，你老豆又唔俾你知佢有冇几多钱，咁佢分咗手，咁惊佢吓。心软咁啊！
0: 好，喂，你等阵先，公司有人揾我，我复个信息先啊。同阿妈倾倾下，老豆发一条信息过嚟，费事话俾佢听系老豆揾啦，咪讲个藉口话公司揾啦。嗰头阿妈讲完，我老豆啲钱唔知道会唔会留俾我，转头，哼，老豆发微信过嚟，叫我转20,000俾佢。唉，咁多年嚟，自从阿爸阿妈离婚之后。我就一直觉得我似佢老豆多过佢似我老豆，都唔知系我老豆傻定系我傻。呢啲系咪前世欠佢嘅咧？真系问攞钱啊！

0: 上 part 里边就系阿妈同个老豆离婚好多年噶啦，阿妈咧嫁个仔翻嚟食饭，八卦起个老豆，老豆咧就离婚之后咧同咗阿姨几日婚衣啊，点知倾下偈个老豆真系问个仔攞20,000，做乜咧？
1: 做乜
0: 咧？咁听埋三个时间嘅下半段啦，大家又帮帮口，帮帮手，听听发生乜嘢事啦喂。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94.9 FM 94.9

0: 视台旅游之声。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倒马成功。
2: 妈咪，那里有空位。
3: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2: 哦，我知道了。
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2: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3: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2: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3: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4: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5: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6: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7: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呢，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6: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㗎喎。
7: 咁要点样申请呢？
6: 具体我都唔了解喎，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7: 好嘅，真係麻烦你啦。
8: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7: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8: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7: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8: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7: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8: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7: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8: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7: 哎，明白晒，多谢你。
8: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9: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0: 岁月磨练成
9: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10: 肇庆电台，畅行949。
9: 用音乐，
10: 用音乐
9: 走进你的心窝。
11: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12: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11: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麻将，
12: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13: 讲八卦，
12: 与苍穹
13: 讲八卦。
11: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12: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1: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2: 嘈喧巴闭，好似
11: 小明话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12: 嘈喧巴闭，
11: 包冇闭翳。
12: 共昨天中午一点，
11: 喂呀翻埋嚟，
12: 并肩同行，
11: 晴朗出发，
12: 常欢加烟，
11: 笑到咔咔声，
12: 记得
11: 准时收听。
12: 俾啲 echo。

0: 哇，出面嘅天就黑咗啦，
1: 好黑。
0: 烏天又黑地，所以大家如果
1: 出門要小心啊！
0: 未出門嘅話咧，快啲啦！出緊門嘅話咧，都要喺安全嘅前提下邊，迅速翻到你嘅工作崗位啊！
1: 係啊，同埋記得帶翻把遮啦嚇！
0: 明天又暗啲，忍不住的流星，忘不掉悲涼藏意，可是心。有冇聽過？
1: 有，我都唔想聽。
0: 你知邊個唱嘅？
1: 好熟啊！
0: 任人砌啊嘛！
1: 哦，係佢。
2: 腦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卜一卜。欢迎将你自己的故事写低，发送到我们的节目微信
3: BOBBY0758
2: 爱分享，
3: 分享爱，
2: 街坊剧场魅力远扬，一齐鼓掌。
0: 我叫阿志，阿爸阿妈在我好早好早以前年他就离婚了，我一直都跟我老豆一起住。老豆有一个拍咗六七年拖嘅阿姨，早排分咗手呢，就前排嗰晚我同阿妈食紧饭嘅时候，老豆突然之间发咗微信过嚟，佢话：喂，转20,000俾佢。我第一反应就系、是：唔系阿爸，老人诈骗啊，搞啲咁个嘢，唉。
1: 我热翻碗汤俾你啊！
0: 吓、
1: 啊，做咩啊？边个揾啊？
0: 冇啊，老豆。
1: 咦，我咁啊，做乜嘢啊？
0: 老豆叫我转20,000俾佢。
1: 20,000都失惊无神，攞20,000做乜嘢啊？佢？
0: 唔知啊，我点知啫？系嘛？嗱，我打俾佢问下。
1: 问下佢啦，快啲。
0: 咁紧啊，都唔知会俾人诈骗。喂，响好耐都唔听、啊。
1: 打多次啦，佢平时去边嘅佢？
0: 鬼知咩？咁奇怪啊！平时唔会唔听我电话嘅。
1: 喂，唔系啦，佢啊咁懵，系咪真系俾人呃咗啊？
0: 吓、啊，我唔好吓我喎、啊，唔系啦，我打个电话俾嗰个阿芬姨先啦，嗱，你唔好出声啊！
1: 打，
0: 喂，芬姨啊，我系阿志啊，咁嘅。我老豆突然间叫我话转20,000俾佢，咁我又话打唔通佢电话，咁你知唔知佢依家响边啊？芬姨，
1: 阿志系嘛？
0: 啊系啊，
1: 唔好再打嚟添，我同你老豆分咗手好耐噶啦，你阿爸嗰啲事啊，我讲明唔理噶嘛。
0: 阿芬姨啊，我知道你哋分开咗，咁只不过
1: 大咩？你唔好讲啦，知就好啦，分咗手啦嘛，系咪？你不嬲都唔中意我噶，我知噶。咁而家分咗手咪好啦，你唔高兴咩？
0: 唔系，芬姨，即系我哋依家咧就冇必要话喺电话里面嘈呢啲啊，系咪？
1: 我冇同你嘈啊。
0: 系，我知，即系感情咧系你同阿爸两人嘅事。我系想问下你知唔知我老豆依家喺边？因为佢问我攞钱，我又打电话俾佢又唔听，咁所以担心问下。
1: 哦，佢问你攞钱啊？咁咪好啦。终于都舍得开口问你啊！之前成日喺度讲啊，要我啲钱啊，储定期啊，俾唔到你啊，点点点啊！嗱，我同你讲啊，靓仔，你老豆差我20,000，你又话俾佢听，一系你啊尽快俾钱佢，我唔知你靓仔爷点计啦，大家清清。

0: 坐坐啦，
1: 差你20,000。
0: 系啊，
1: 我阿爸差你20,000，我阿爸争你乜嘢20,000？
0: 喂，大家分手讲得清清楚楚噶嘛，20,000分手费。
1: 20,000分手费？
0: 系啊，你都见噶，一齐咗6年，佢自己应承我噶，你同佢讲添啊。今个月我收唔到钱啊，我上法庭噶啦，佢有写欠条俾我嘅，你唔好虾我唔识。
1: 吓、啊？阿芬姨啊，
0: 我系费事同你讲，你自己问你老豆。
1: 吓、啊？喂？喂？芬姨？喂？

0: 做咩仔？佢做乜讲到面都青埋？
1: 佢话老豆，唉，老豆话嗰20,000系俾佢嘅分手费，佢仲话如果钱唔俾佢嘅话，法庭见啊！
0: 乜嘢咩分手费啊？20,000啊？佢发钱寒啊？喂，上到法庭都唔系佢有理
1: 佢话佢依家又欠条啊，搞乜鬼啊，老豆？啊，都唔知做乜打电话又唔听。净系识得嚟问我攞钱，打个电话问嗰个阿姨，阿姨又话要法庭见。
0: 仔，冷静啲先，冷静啲先，冷静啲先。
1: 喂，我点冷静啊？妈，嗰个女人住喺屋企住足6年，一粒米冇煮过俾我食，一分钱都冇攞过翻屋企，全部都系我老豆全包啊！咁样，我依家仲问我攞20,000做分手费，唔俾仲要告佢法庭。佢当佢系咩啊？
0: 你细声啲，隔篱邻舍听到好丑噶。
1: 我咁，
0: 不如都系问下你老豆啦，好冇？睇下佢意见系点？佢到底
1: 佢都唔听我电话，佢净系留句留言俾我话过20,000俾佢，咁就再讲啦。咁点啊？
0: 唉，你老豆份人真系，
1: 妈
0: 始终都系好心软嘅。
1: 妈，咁你教我应该点做？
0: 咁啊？话时话嗰啲钱系你嘅，定系你老豆俾你噶？
1: 系得我户口嘅钱啊！咁就系老豆之前咧放喺我度嘅。佢话佢自己惊住唔识管，即系其实可能惊住俾人分呃啦。咁所以放20,000喺我度睇门口噶。讲句唔好听，有咩大吉利是嘅，我攞嚟睇门口攞嚟用噶。
0: 哦，咁即系根本上嗰啲钱系你老豆嘅。
1: 系可以咁讲，但系。要我亲手过俾嗰个咁嘅女人做分手费，傻嘅咩？讲句难听啲，喂，嗰啲我老豆啲棺材本嚟噶。
0: 咁系好唔合理嘅，咁啊一齐6年就攞分手费，咁同我离婚我咪攞60,000得嘅？
1: 咪就系咯，佢当佢自己咩新鲜萝卜皮啊，大明星啊，林青霞。
0: 唉，你老豆真系咁多麻烦嘢嘅真系。
1: 唉，我都唔知啊，真系次次揾着我嚟搞啊，烦到死啊！阿妈，你话啲咁个老豆，你仲话叫我快啲结婚啊？我结咩婚啊？屋企咁嘅样点结婚啊？
0: 阿志，你听阿妈讲嗱咁啊，呢件事咧，我啊觉得咧，最后咧始终都系你老豆自己去决定嘅，唔系你。咁佢真系觉得要俾啦，咁佢话俾你咪俾咯，系嘛？俾翻啲钱佢自己话事啦。咁你到时结婚，阿妈喺度啊，阿妈帮到你嘅系嘛？
1: 阿妈，我人情世故啊，嗰啲我都明白啊。但系你觉唔觉得成件事听落嚟，明明就喺度摆明俾人屈啫，揿喺砧板系咁斩系咁斩，我唔忿气啊！
0: 衰仔，你觉得系俾人屈啊？我觉得佢俾人屈啊！你老豆觉唔觉得佢俾人屈啊？你老豆啊，分分钟觉得啊，嗰20,000补偿翻俾人哋啊！
1: 补咩偿啊？呢6年啊，呢、這个阿姨啊住喺我屋企啊，食我嘅，住我嘅，用我嘅，电话费、网费乜费都冇交过，冇交火食。
0: 细声啲，细声啲。
1: 要补啊，都系个婚姻补俾我哋啦，系咪啊？6年、啊，
0: 你冷静啲先，即系我唔系话帮佢讲说话，我就想你明白呢个系你老豆自己嘅感情债嚟啊，仔，你冇办法帮佢还，你又冇办法帮佢做决定噶。

0: 本故事由听众阿志投稿，剧中人阿志由常欢饰演，阿志嘅妈妈同埋芬姨由阿 Yan 饰演。
1: 佢同阿妈讲完之后，第二日我老豆又发微信嚟问我，嗰两万蚊几时转俾佢？
2: 脑袋谷一谷，手指喐一喐，情感捉一捉，故事卜一卜。欢迎将你自己嘅故事写低，发送到我哋嘅节目微信
3: BOBBY0758。
2: 爱分享，
3: 分享爱，
2: 街坊剧场魅力远扬，一齐鼓掌。
4: 系好啦，哦呢单嘢真系黄昏恋玩分手要俾订煲费两万蚊。
0: 我系阿 Yan 啊，我教你啊。

0: 又觉得咁系唔抵，唔应该俾嘅。但系佢老豆话要俾，睇啲车系佢老豆嘅。佢又问俾定唔俾，应该点做？各位，你哋有咩想法啦？即刻 BOBBR0758
1: 讲下啦。
0: 今时今日呢个经济年代，攞两万蚊有啲金啊，医治。
1: 梗系有啲金啦。
0: 两千啦，好聚好散。
1: 喂，吓、啊、有欠条喎。喂，其实。有欠条的话是不是就证明了他老豆自己
0: 喂因为法律这方面我
1: 认的
0: 不是很懂即是分手这样的欠条行不行可能转头要听听思琪姐姐的生活语法
1: 是啊
0: 是吧
1: 同哎咁佢讲嘅啫咁你点知系咪真嘅啫好
0: 即係你要攞分手费你计返嗰条数即係有冇高于即係就算合情合理嘅话有冇高于个规则嘅标准啊
1: 哦
0: 即系佢所谓嘅精神
1: 哦，咁呢、這个呢、這个就要呢、這个生活语法去计啦。
0: 系咪？
1: 嗱，我哋去计嘅咧就系家庭、
0: 系伦理、
1: 父子关系、爱恨情仇上面，
0: 俾定唔俾？
1: 我要唔要帮老豆？
0: 好啦，各位，你哋俾定唔俾咧？佢两万蚊帮唔帮？俾个老豆，俾个阿姨啊？咁啊，留言俾我哋。好啦，引衣换罪系你俾唔俾？
1: 俾佢咯，
0: 算数啊！
1: 主要系因为嗰啲钱系佢。就算即系我会咁谂啊，就算佢唔系用呢个理由问我攞，佢第时佢想俾佢都会用第二个理由问我攞。
0: 嗯，
1: 我control唔到佢噶嘛，系咪？
0: 嗯，
1: 呢个系佢自己嘅嗰、那个佢自己嘅嗰种想法嚟噶嘛。
0: 嗯，
1: 嗱，或者系再过两个月，佢都仲系想俾嗰两万蚊，佢过嚟同我讲，佢话佢有啲地方要使钱，叫我攞住俾佢先，或者系同朋友夹粉做生意好咩都好咁。他会用其他的理由问我攞的，即是他只要他的内心是想俾，他就会想尽一切的办法问我攞，或者是自己去想办法攞。
0: 两万蚊，如果真的俾的话，都要找一个公正的地方，将件事有咁官方做到咁官方。
1: 哦，
0: 我即系如果我认为啊，你系要俾的话，就有咁官方做到咁官方。
1: 因为始终咧，可能唔俾咧，又担心我老豆会唔会出去第度借钱啊，做咩啊？
0: 一阵俾咗佢之后，点知会有第二镬嘅？
1: 咁又系
0: 吓呢啲嘢讲唔埋，肯定即系你俾你俾俾俾做嘛？
1: 唯美咁样去搜咯，手写欠条喺法律上有冇效？法律效
0: 唔系手写欠条应该有噶嘛？
1: 有嘅，有。
0: 但系我意思唔系话即系欠条有冇？而家系咁样嘅分手费啊！系嘛？即系以前嗰啲分手费咧，系建立喺好多你同我讲谈婚论嫁，跟住六七年临结婚啊，你话唔结，咁就佢打唔青春，你系阿姨嚟噶。
1: 佢讲就系分手费啫，我觉得佢叻嘅地方系咩咧？佢问阿叔叔攞呢个分手费，但系佢亦都说服咗叔叔去签呢个欠条，亦即系话呢个欠条嘅存在咧，佢唔一定系等同于分手费，就已经等于咗佢。是欠你钱咁样，
0: 可能里面上面写嘢就系、是、你老豆问我借咗两万蚊去睇鸡眼，而家要还啦。
1: 阿维美咁样同我一样嘅睇法，佢话我觉得应该俾好聚好散，主要系佢阿爸应该系想俾，
0: 系即系佢老豆可能觉得我辜负咗佢。
1: 嗯，你睇阿志阿妈系咁谂，阿志阿妈肯定系个角度咧，就唔想我仔烦嘅啫。
0: 阿志阿妈心谂个死佬啲钱我又攞唔到嘅，俾你佢啦，买事求安啊，费事烦啦，仔烦你呢个女人啊，苏温神送要走佢啦，因为咁谂嘅，
1: 可能系，
0: 系咪？因为呢啲钱你老豆，你系你老豆。
1: 我觉得阿志你可以趁呢个机会咧，唔单止两万，老豆俾咗几多钱，你全部俾翻佢。
0: 吓，
1: 我觉得唔多嘅。
0: 咁唔系噶，我觉得如果俾咗佢之后就好快揈晒噶。
1: 你口佢揈嘅，嗱唔系可以咁，我同你倾下老豆，我全部俾翻你，我唔理你啦。
0: 咁又唔得噶，咁系喺法律嘅层面系唔得噶嘛。
1: 你冇搵我啦。
0: 咁系唔得噶嘛，真系唔得噶，佢真系
1: 揈晒，
0: 佢谂住啊，你俾晒我，我仲有个靠绑。
1: 老豆会唔会今年问攞两万，听年又问攞两万，后年第三年又问攞两万？
0: 系啊，老豆，即系你咁，你个心咁远，你咁多桃花，
1: 会唔会分期支付？
0: 分衣有两万，裙衣有两万，
1: 不如去倾下。
0: 鞋衣有两万，
1: 不如去倾下，可唔可以分期支付啦？
0: 嗱，系啦，我啱想讲，两万蚊俾你，分两年俾你。
1: 咩啊？十年一年两千？
0: 冇，两年俾你，冇问题嘅。但我唔会咁样俾你，我会去相关嘅机构放喺嗰度，你自己过去攞。
1: 啊，信托啊，你玩
0: 放去居委，你自己个居委攞啦，即系你报到噶嘛？
1: 我觉得阿志应该系要揾到佢老豆出嚟，真系三口六面咧，睇下佢老豆系咪阿良医？
0: 睇吧，系啦。喂，
2: 喂，你好。
0: 喂，良医，点啊？有感而发啊？
2: 我就话唔俾。

0: 点解咧？
1: 咁
0: 呃女人唔知咪呃第个佬。你又冇咁讲，人哋真
2: 注意你嘅控词啊，呢位小姐。
0: 唔好呢位小姐，你唔好话呃声咁难听，人哋系毕竟六七年嘅感情。
2: 好似牛咁叫啊你。
0: 嗱，梁姨吓，当然。
1: 话俾齐嘅钱翻佢添。
0: 冇话俾晒。
1: 你话唔恩佢老豆，你老豆老母唔可以话唔恩。
2: 系。
1: 点都系你老豆老母。
0: 冇错。
2: 嗯。
1: 朋友你就可以唔识嘅啫，唔好啊，系嘛？
0: 系啦。
1: 老豆生你养你，都系你老豆。
0: 啱。
1: 你你都系你老豆。
0: 揽个床头都系父母。
2: 嗯。
1: 系啊。
0: 嗯。就呢、是、样。
1: 即系钱，而家佢要俾都系俾20,000就算啦，其他你揸住先。
0: 系啦。喂，佢话20,000啫，有冇讲人民币？俾啲盾佢咪得。
1: 俾啲
0: 越南盾都过，系啊，咁咪系啊嘛，佢话20,000啫嘛，
1: 蚊鸡，
0: 系啊，即系睇得张借据，睇睇佢啊有冇写，
2: 系喎，
0: 系喎，系啊，冇问题，再唔系嗰啲大富翁游戏，
2: 大富翁游戏20,000
0: 代金券俾佢啦，
1: 俾佢啦，
0: 系啊，
2: 我充20,000金币俾你，
0: 系嘛，又得啊，反正真系 K 梁姨觉得就系凡事都要倾，就算俾你都唔好俾得咁顺摊。
1: 因为冇俾唔顺摊，依佢法庭告咪喺度告咯，告可能佢都冇理由啫，我怀疑啊。
0: 哦，
1: 嗱，而家啲人结婚攞彩礼都唔可以攞咁多个。
0: 系喎，彩礼系喎，喂，少起啲彩礼依家几钱啊？
1: 好似话唔知50,000至60,000得，唔可以攞太多嘅。
0: 哦，
1: 咁你结婚分手又攞20,000。咁整紧啲人就咁唔想结婚，搞到嘅
0: 系喎，
2: 系喎，
1: 系啊，咁就啲人又怕离婚，又要被分手，
0: 又20,000，系咯。梁姨，梁姨真系
1: 行
2: 好
1: 学，
0: 梁姨你真系长辈睇嘢真系睇得远啲。
1: 系啊，嗰啲爷奶渴望你，
0: 爷奶，
1: 爷奶就仲话有你你啊，你已经唔结婚不谁理你，以后系咪先？
0: 啱，好，梁姨，多谢你先，多谢你。好，
1: 要谂自己嘅后路。
0: 喂，落雨啦，收衫啦。
1: 嗱，先结婚生三胎。
0: 好嘅，拜拜，
2: 拜拜。
0: 唔得啊，佢老豆再结婚。
2: 做乜嘢，梁姨？
0: 佢老豆结婚生翻胎，多个仔分。
2: 佢讲下字啊。
0: 哦，
2: 梁姨吸电话之前啊，我哋讲拜拜，佢仲要补一句：嗱，你先结婚生三胎。
0: 梁姨帮你凑。
2: 梁姨系啲三胎嘅代言人。
0: 系，即系我觉得真系要俾嘅话，大家约出嚟，翻屋企得噶啦，收露面，讲清楚。
2: 嗯。
0: 系嘛，签翻张嘢添。一刀两断，
2: 嗯，
0: 啊，如果真系阿爸要俾嘅，
2: 嗯，
0: 俾你冇问题，
2: 嗯，
0: 啊，你唔好谂住复桌，你又冇谂住翻头，仲有，系嘛，咁你既然你都系要，你要得分手费嘅话，
2: 嗯，
0: 你就系觉得呢段感情系应该俾金钱去凌驾嘅，咁既然你要凌驾嘅话，我就可以攞人情世故撕破脸去凌驾呢段感情噶啦，
2: 嗯，
0: 吓，咁系咁噶啦，你提得出我配合你，但系你都要满足我嘅诉求嘅。
2: 嗯，
0: 我觉得就系咁啦。
2: 我充200,000金币俾佢打斗地主。
0: 再唔系咧，我每个月都俾200,000嘅某母卡你去消费，
2: 又得
0: 系嘛？咁你去买嘢咧，
2: 系
0: 啊，咁我觉得又得啫。唉，点都好啦，我觉得即系呢啲黄昏恋嘅嘢，唉，老人家嘅情绪价值要满足系嘛？咁，
2: 嗯，
0: 但系咧又要理性。
2: 嗯，
0: 啊，唔好搞到啲后生啊咁烦猪啦，我觉得呢个最好嘅。
2: 系，嗯，啊，而家后生真系好多嘢烦噶。
0: 阿志都未结婚，阿志嘅老豆，你唔好咁啦。
2: 系咯，
0: 系咯，多啲为个仔考虑下，大家互相理解好嘛，
2: 嗯，
0: 好啦，睇啲时间又差唔多要结束今日嘅节目噶啦，准备唔知系咪落紧雨定系点啊？出门在外小心，听日见，拜拜。
2: 拜拜。
3: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4: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雷雨天气怎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天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在今日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都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

0: 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祈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5米远才得。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户外是怎样去避雷的。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兴电台，
2: 肇兴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心。

0: 九交通快报。
1: 好啊，时间方面嚟到咗14:32，同你关注一下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调落对出星湖大道东西双街转灯过道，顺星花坛转位陆续车辆增加，正然有序。公农路端州路交界处红绿灯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城东西双然后当中西往东西系始出，中间文明北路嘅支灯行驶转灯。进入广茂底镇北物线行较多，货物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落去，未见到了交。睇下中心南门四样如常，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转咗大天尼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中常对出嘅北物线行较多，货物车速噶。三条桥方面，粤江大桥双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翻工啦，精神啊，落雨啊，注意安全啊。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宁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

0: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五米、四米、三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1: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2: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3: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4: 夏夜热浪，
5: 都市灵感，
4: 汽水创意，
5: 灿烂调频，
4: 灿烂调频。
5: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4: 疯狂上分。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盛夏正当时。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

0: 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星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召开在建项目沟通座谈会，鼎湖区连同鼎湖健康基金管委会开展512国际护士节走访慰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12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建项目沟通座谈会召开，畅通党政企沟通渠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项目建设情况与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逐一调度，纵深推进产业项目落地建设。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加快主导加特色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增强两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优化流程，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优化企业办事流程，提高涉企审批效率，健全投资项目全流程跟踪代办审批服务，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以三到服务理念打造优质营商环境。要强化政企协同，形成一盘棋推进格局，聚焦短板和弱项，抓住关键环节，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按照时间节点抢抓工期，加强要素保障，不断完善党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加速跑。座谈会上，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建项目代表及中国一冶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就项目用地、施工变道、政策审批、资金及公共配套等问题和困难畅所欲言。各参会单位围绕项目痛点展开交流发言，并结合职能职责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与卫生健康崇高职业精神，切实把党和政府对广大护理工作者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当日上午，鼎湖区连同鼎湖健康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及爱心企业代表，深入鼎湖区人民医院、鼎湖区中医院等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每到一处，慰问组一行都与护士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强度和生活状况，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感谢他们在平凡岗位上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担当，向一直以来守护人民健康的白衣天使们致以深深敬意。慰问组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而护士就是这道防线上最辛苦、最亲近百姓的人，默默地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希望广大白衣天使能永葆初心，继续做好居民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立足本职岗位精进业务能力，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与医疗技术水平，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持续贡献坚实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3: 每个新鲜创意
2: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精神。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省政府网站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包括28项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8项省政府规章项目以及拟完成的其他立法项目。5月13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3+1+2考试模式。一体类考生还需加考相应专业省统考，其中6月7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日上午考物理、历史，下午考外语；6月9日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今年1至4月。

0: 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据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底，月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有约7000宗申请获批，累计预约进港约5000辆次。近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生态研究报告2026年第一期》，基于对广州、深圳等城市137家餐饮商户的一手调研，系统量化了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对一线商户的冲击。数据显示，90%商户呼吁叫停外卖平台大额补贴。铁路部门近期将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车票将于5月15日起陆续发售。12306购票页面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国内航线燃油费5月16日将再次上调，叠加五一后机票均价跳水超40%，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5月12日当天抢订端午、6月19日到21日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一日大增84%。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FM 九四点九，
2: 九四点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肇庆新区召开在建项目沟通座谈会，鼎湖区连同鼎湖健康基金管委会开展512国际护士节走访慰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5月12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建项目沟通座谈会召开，畅通党政企沟通渠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项目建设情况与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行逐一调度，纵深。

0: 推进产业项目落地建设。鼎湖区委书记召请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区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加快主导加特色产业研练补练强练，增强两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优化流程，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优化企业办事流程，提高涉企审批效率，健全投资项目全流程跟踪代办审批服务，协调解决项目落地建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以三到服务理念打造优质营商环境。要强化政企协同，形成一盘棋推进格局，聚焦短板和弱项，抓住关键环节，在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按照时间节点抢抓工期，加强要素保障，不断完善党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全力护航项目建设加速跑。座谈会上，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建项目代表及中国一冶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就项目用地、施工变道、政策审批、资金及公共配套等问题和困难畅所欲言。各参会单位围绕项目痛点展开交流发言，并结合职能职责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高效推进。5月12日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为大力弘扬南丁格尔精神与卫生健康崇高职业精神，切实把党和政府对广大护理工作者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当日上午，鼎湖区连同鼎湖健康基金管理委员会以及爱心企业代表，深入鼎湖区人民医院、鼎湖区中医院等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问候。每到一处，慰问组一行都与护士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日常工作强度和生活状况，并送上鲜花和慰问品，感谢他们在平凡岗位上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担当，向一直以来守护人民健康的白衣天使们致以深深敬意。慰问组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而护士就是这道防线上最辛苦、最亲近百姓的人，默默地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价值。希望广大白衣天使能永葆初心，继续做好居民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立足本职岗位精进业务能力，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与医疗技术水平，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持续贡献坚实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画班轻捉画布，
2: 生活
1: 生活
2: 有咗色彩，
1: 音符
2: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1: 时光
2: 就奏出旋律。
1: 畅行九四九，
2: 畅行九四九，
1: 令生活，
2: 令生活不再单调，
1: 每一坑，
2: 每一刻都充满。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5: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8: 这个夏天不留白，这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94.9 肇庆电台。
9: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94.9 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10: 星期四下午4点过后，继续会有妈妈同学会的出现。你好嘛，我是阿 wing。今日咧，首先会同大家继续关注翻啊呢个票。

嘅天气啊，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就28.6度，吹紧三级嘅南风，相对湿度81%。今朝早嘅一集雨啦，唔知道会唔会令你措手不及咧？睇翻咧，今晚啊，展望咧，今日下昼到今晚咧，继续可能会系不定期咁样咧出现有雨水嘅。咁啊，不过咧就呢个雷阵雨啦，仍然都系会属于咧就小打小闹式嘅，唔系话咧就系大面积咁样去发放嘅。不过咧嚟紧嘅几日咧，雷阵雨咧一路会持续到去下个星期三，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有所准备，出门之前带定把遮，稳妥好多啊！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齐分享，共成长。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一个科普类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育儿路上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
5: 继续妈妈同学会为妈妈打气，帮妈妈减压。如果咧讲起减压咧，唔知道大家咧会有点样嘅方式方法咧吓。咁啊，对于啦大部分咧要继续喺下昼啦，继续努力工作嘅各位嘅上班族嚟讲啦，可能去到下午呢个时分咧，就应该搵一杯咧就提神醒脑嘅热茶，又或者咧就自己中意饮嘅呢个嘅茶饮，希望咧可以提神，为自己加油鼓劲嘅。既然讲开咧饮奶茶，又或者咧就系饮茶啦吓，咁啊今日咧我会同大家一齐去更新一下关于科普方面嘅新认识啊。如果咧中意喺下午茶时间咧去饮奶茶嘅，又或者点奶茶嘅朋友咧，依家真系咧应该咧停一停，唞一唞，听听跟住落嚟咧要同大家讲嘅呢一件事情啦。可能咧，我哋经常会喺奶茶店里面咧就见到有啲嘅有定义嘅名词，例如啦，就阿 wing 都会经常见到嘅，例如话系呢个嘅轻乳茶啊、厚乳茶啊，同埋咧就厚椰乳啊咁样。咁啊，总言之，一杯奶茶咧就真系花款好多，净系个名咧都多罗罗啦。咁喺点奶茶嘅时候，你会中意点边一种类型嘅咧？今日咧又有啲咧关于健康方面嘅提醒咧，要同大家分享啦。饮奶茶都可以点得美味又健康嘅，事关咧大家都知道啦吓，即系对于一杯奶茶咧，究竟可能一个星期一杯叫生活的调味剂，但是如果一日一杯可能会是健康杀手来的。怎样可以呢又令到自己开心满意又可以饮得健康呢？可能真的要看一看下次在揀选奶茶品种又或者就口味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将它调到最健康的档次的。话咧有几个词咧，我哋应该避开唔好点啊。咁啊，有啲咩嘢区别？又或者咧，就系点解会咁讲咧？正所谓咧，少食就多滋味，多吃就。

大肚皮，咁啊喺点奶茶嘅时候咧，有啲乜嘢区别咧？例如我哋经常会听到啦，就系、是、啊，对于健康人士嚟讲咧，有一啲咧就要避忌嘅，就是、例如话奶精啊、糖精啊、啊基底乳啊、同埋厚乳啊，仲有咧就系、是、呢个厚椰乳啊咁样啊，原来咧真系有唔同嘅。所谓奶精咧就系、是、植脂末，本质咧就系、是、糖加油嘅混合搭配啊。正所谓啦，摄入得太多啦，就容易造成体重超标，又或者系肥胖。仲有啲植脂末可能仲会有含有大量嘅反式脂肪酸，咁啊对心脏不利嘅。所以咧就饮奶茶嘅时候咧，如果咧你系见到咧有粉末状嘅充沛调料咧，可能呢个大概率用嘅就系植脂末啦。今日咧先同朋友讲开啦，佢话咧依家饮奶茶咧就唔可以饮太浓嘅茶底，佢话饮咗咧就会心悸。所以咧我就突然间谂谂，系、哦、自己都曾经尝试过有呢一种嘅体验啦。咁所以咧依家咧基本上咧。都会拣做咩呢？微甜或者是微微甜，还有呢就是可能会在加这个茶底的时候有些不同的配搭，继续讲下去先。除了呢我们要避一避就不要摄入太多的这些反式的脂肪酸，例如奶精这样。

聽下好唔好味咧，自己知嘅。冇明確寫明咧，就只係得牛乳，又或者咧就鮮奶嘅奶茶咧，大概率都係會用基底乳嚇。呢、這個嘅啊，正所謂咧就係牛奶嚇，呢、這個咁樣嘅即係牛乳嘅成分咧，可能得3%到5%。真正有營養嘅蛋白質同埋鈣咧會好少，脂肪含量咧反而就係牛奶嘅5到8倍，即係話咧好濃嘅味道，但係咧呢、這個嘅質量可能會減半，所以下次我們遇到有基底乳這件事呢，亦都是要多個心眼，又或者就是看看可不可以避一避開。好了，講到第三件事就是厚乳，這個就是浓缩的牛奶，因为就正所谓好像提纯那样，它是会质地更加之浓稠，口感就很醇厚，营养价值都会比较高。但是如今很多奶茶店用的是调制的厚乳，在里面就是这个浓缩牛奶里面会加了炼奶、淡奶油、白砂糖和乳化剂，令到风味更浓，但是糖和脂肪的含量亦都会比较以前是高很多，甚至乎有些基底乳都会被摇身一变包装成为厚乳，好像就是生酪厚乳，又或者就是大米厚乳，成本就会比这个原来的品质可能会稍微便宜，但是营养价值反而就没那么高了。为了成本，所以就这个核算方面是看下去条数更加靓，又或者感觉上面名是可以起得很高深莫测，但是实际上面这个营养成本又或者是营养的成分可能会减半。另外还有就是厚椰乳，相信即饮惯咖啡奶茶的朋友经常都会听到这个名字，但是专家说原来厚椰乳和乳制品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些直接的关联，纯粹就靠丰富的脂肪带来醇厚的口感和椰香味，热量很高，不利于心血管健康。曾经重庆市的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就有专门的专业人士就做这个测试，并且都表示说并不是所有的添加剂都是科技与狠活，正所谓在国家标准底下这个范围内使用的这些食品添加剂都是安全的，但是如果超范围和超剂量地使用反而就会影响健康。即我们经常都说糖油盐其实就不是说是讲紧就是它本质就是不好，而是说当大量地去使用呢，反而就会对人的健康是有损害的。例如说如果超量使用色素可能会损伤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如果违规地去添加这个非食用的物质亦都会严重地威胁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怎样才可以鉴别到这杯奶茶是健康呢，是这个营养成分高一点，又或者就是单纯一点纯味一点呢？其实有三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第一就是看标签，原来预包装的奶茶标签上面经常都会写明就是这个奶茶的品种的名字、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所以我们除了自己要识看 都要教识小朋友去识看食物的配料表，这个相当关键，甚至乎可以显示到是否有食品添加剂的存在。正所谓起码我们看得明先，第一样嘢好似就是解密码咁样，第二样嘢就睇下呢杯奶茶嘅色泽同埋质地啦。一般用鲜牛奶或者茶叶共同去制作嘅，混合而成嘅呢杯奶茶咧系自然嘅浅棕色或者系米色，质地咧就好均匀嘅。例如我哋自己可以尝试喺屋企咧试下整一杯咧就系由纯正嘅红茶或者绿茶咧，再加埋自己去买的这一杯私伙的咁样嘅牛奶啦，搭配出嚟睇翻呢一只颜色，咁然之后下一次我哋去奶茶店去买嘅时候都可以就系同之前自己嘅呢一杯就去作一个嘅对比啦。一般嚟讲正所谓唔怕唔识货，最怕货比货。一旦发现这个奶茶的颜色比较鲜艳，又或者就是有些鲜绿色或者鲜亮的粉色，这些不是那么自然的配搭的颜色，可能就是添加了过量的色素。当然你说火龙果肯定这一杯就是粉红色的。另外如果奶茶看下去分层比较明显或者有沉淀，其实这个都是关品质的问题。

为就密度有所不同，所以就品质都应该就试得出来的。另外第三样就是买奶茶的时候也都要注意一下，闻一下这个是不是色香味俱全。正所谓优质的奶茶就有浓郁的奶香味和茶香味，如果太过甜溜溜可能就会加多了过多的甜味剂，如果有异味、酸涩味或者苦味，可能就是跟原料的成分或者添加剂超标有关。因为喝奶茶其实都是真的个人喜好来的，一般来讲就如果是喜欢加糖的朋友其实都应该考虑一下这一杯奶茶究竟有多少糖。一旦就是大量的糖跟随着奶茶就进入到人的这个体内，可能在小肠那里就会被分解成为葡萄糖以及果糖。如果突然之间飙升的血糖，又或者就会令到就身体的胰岛素就会大量地出来派出来就灭火。正所谓健不健康，一两杯没问题，但是一日一两杯呢，咁真係可能好成问题㗎。正所谓好好配合呢一个嘅分量，唔好下下呢都讲下定义，最重要係配比。

0: 后的时光总有一些慵懒，在都市游走的你，不如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放松一下紧张的大脑。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下午4: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昨天，省政府网站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包括28项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8项省政府规章项目以及拟完成的其他立法项目。5月13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三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三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3+1+2考试模式，一体类考生还需加考相应专业省统考。其中6月7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日上午考物理历史，下午考外语，6月9日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今年一至四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据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底，月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有约7000宗申请获批，累计预约进港约5000辆次。近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生态研究报告》2026年第一期，基于对广州、深圳等城市137家餐饮商户的一手调研，系统量化了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对一线商户的冲击。数据显示，90%商户呼吁叫停外卖平台大额补贴。铁路部门近期将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车票将于5月15日起陆续发售。12306购票页面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国内航线燃油费5月16日将再次上调，叠加五一后机票均价跳水超40%，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5月12日当天抢订端午、6月19日到21日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一日大增84%。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又到了周末，今天可以带狗狗出去玩啦。
2: 别急，带狗狗出去玩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当然记得啦，要牵着绳子，不能让它乱跑。
2: 还有呢，如果狗狗拉屎了怎么办？
1: 那我们要带上纸巾、袋子等等，要把它的粪便清理干净。
2: 那记得哦，我们出发啦。
3: 文明养宠，遛狗要牵绳，粪便要清理。
4: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5: 好。
4: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5: 记得。
4: 是什么呢？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4: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5: 斑马线。
4: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5: 好。
4: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5: 对。
4: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6: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 FM94.9 下一

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如果话咧饮奶茶咧，应该系要适量啦。咁去到夏天咧，我哋更加要喺外出嘅时候咧，注意颜色嘅保护啊。讲紧嘅系乜嘢咧？嗱，都系咧关于呢个科普嘅新嘅知识更新啊。呢个夏季你谂住咧就买件点样嘅防晒衫咧？咪有冇啲好嘅意见可以分享下咧？近日就有消息话啦，医生咧就有建议吓，咁啊皮肤科嘅医生就建议话咧，如果夏天出门啦，咁啊要防晒嘅话咧，除咗话咧就系呢个嘅啊搽呢个防晒霜之外咧，物理防晒都好重要噶，尤其是防晒衫嘅颜色选择咧，原来都系可以影响到究竟皮肤咧会喺呢个夏季吓会变得越来越健康嘅。小麦色定抑或咧就继续咧就系保证原来咁白咁靓丽咧咁样，咁咧亦都会咧睇翻呢一个新闻啦，就觉得啊原来真系刷新咗一啲咧关于颜色同埋防晒嘅呢个即系相关嘅一啲知识体系。原来咧夏季防晒衫咧呢个嘅衣物排序啦吓，颜色啊，如果可以嘅话咧，首选系。找一件红色的防晒衫，红色跟住咧到黑色，再到咧就系呢个嘅橙色或者橘色啦，我哋所讲咧即系金桔嗰个颜色，仲有咧就再去到浅色啊。点解咧？原来咧医生话咧红色咧就可以吸收呢个紫外线，而且咧系咁多只颜色里边咧就系首选最强嘅吸附呢个嘅紫外线嘅颜色，其次咧就到黑色，而白色啦呢啲嘅浅色衫啦，虽然感觉上面咧着起身会清凉啲，但系咧因为透光率咧比较高啦，所以防晒嘅效果咧都会比较差。再讲多次，红色再优于黑色，再好过橙色，再到白色吓，这个咧就防晒颜色嘅排序啦。一般嚟讲咧，好多人咧可能会认为黑色衫应该系最防晒，因为吸呢个颜色啊嘛。的确啊嘛，从呢个嘅色彩嘅光学角度嚟睇啦吓，颜色越深啦，对于紫外线嘅反射同埋吸收能力咧，都可能会更加强噶。咁一般嚟讲咧，颜色越深咧，佢吸收光线嘅能力就会越强，反射光线嘅能力咧，亦都会变得弱啦。咁反而咧就即系颜色越浅咧，吸收光嘅能力越弱，反射光线嘅能力咧就越强。咁因为黑色咧就系所有颜色里边咧吸光最强嘅，佢会将大量嘅呢个紫外线吸收转化为热能，所以睇落去咧好似阻隔咗紫外线，但系咧越着就越闷焗越热啊，所以咧喺户外咧着黑色咧唔系一个最理想嘅选择。另外长时间咁样咧吸收咗呢个嘅紫外线啦，正所谓咧吸星大法咁样啦，颜色咧会随住呢个衣物啦吓，咁啊即系越来越咧就衣物吸。嘅呢个咁样嘅温度咧，就会越来越提高，反而咧会将部分嘅热量咧传递到去皮肤上面，对皮肤咧造成间接嘅伤害。所以咧，黑色并唔系最好嘅选择，反而系红色啊。讲到话红色啦吓，蓝色呢两只都算系比较 sharp 嘅，比较鲜艳嘅颜色。喺防晒方面咧，原来有独特嘅优势嘅。例如红色啦，因为佢嘅红色光波最强，可以吸收日光当中大量嘅紫外线，并且咧唔会咁容易被散射。所以当太阳光咧直接照射到去红色。

色衫嘅时候咧，大部分嘅紫外线咧会被红色吸收，反而咧会射咗呢一道力，减少咗紫外线对皮肤嘅伤害。讲到咧白色啦，虽然反射光线嘅能力强，但系咧对于紫外线嘅反射咧都会比较分散，反而唔系咁有效咁样啦，可以将紫外线反射出去，咁啊唔系好似镜咁样啊。部分嘅紫外线咧仲会穿透白色嘅衣物啦，接触到皮肤，所以红色衫、红色嘅防晒衫，今个夏季可能我哋真系要备定一件啊。

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4点，约定你。

转眼已经是星期四了，相信去到听日小周末，再到星期六日都会是一个就爸爸妈妈准备带小朋友看看就去哪里玩，或者属于这个家庭亲子时光的时间。不过这季天有一件事永要提醒大家，春夏交替下蚊虫相当之狂野，所以在草边水边就是这个草丛里面树林密茂的地方都是重灾区。如果真的要出门，尤其是这一季的雷雨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备好这个驱蚊防蚊的装备，并且也都要提醒家的小朋友和老人家少坐在草地远离积水，千祈不要令到满身的这个蚊叮虫咬破坏你出行的好心情。我看大早时间16:53要准备跟你讲声拜拜了，听日星期五小周末再约定你慢慢谈，听日见你，拜拜。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
2: 陪着你走过春

0: 下午五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棵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卓行949，最爱经典。
1: 韦尔山是杜丽莎的堂妹，不过她一直都没有借杜丽莎的名气来宣传自己。1982年，韦尔山参加新手歌唱比赛，拿到了亚军，之后就去到走廊唱歌，又到台湾改名米提出英文碟，接着就回到香港发展。最爱经典，重温韦尔山旧作，跪在大门后。

0: 九交通快报，
1: 17:34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下，仍然系西江大桥呢一边嘅情况。因为呢一边咧桥北路咧喺呢个嘅端啊，应该讲端州城区嘅落桥位置，西江路啊，西江大桥呢一边由南岸翻嚟端州城区落桥位置咧有施工围蔽，咁所以现时咧绝大部分嘅车辆咧只能够喺呢个嘅南岸回来端州城区的这一边，在最右端的这个车道那里就是有三条车道，就是分流车辆的。现时已经是属于第几天，就经历了起码有三四天的时间，都需要这样是约定俗成地在最右边的车道就是通行了。分流的车辆也在这个时间这个钟数会比较车多人多，大家要稍安无躁，小心慢行让路。再来关注翻西江大桥方面的情况，现时桥面活跃，南岸翻嚟端州城区的车辆涌道慢行缓行中。另外在上桥位置，在最右侧有两架白色车亦都是停靠在最右侧的路边，相信这边亦都是大家上桥的时候会见到的。而现在啱啱有四五架嘅大货车啦，咁啊喺呢个西江大桥啦上桥位置往南岸方向咧就系开过去。咁现时嚟讲啦，上桥位仍然都系轻松好行、顺畅通行啊。城区方面的道路情况又如何呢？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天宁路建设路十字路口位车多，不过仍都可以顺畅通行。而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方向这个钟数也是比较多车，需要在这边稍微等待绿灯的通行，应该等一个灯可以顺利通行了。现时在这个的车龙的车尾已经是去到儿童公园对开的路面，大家也是要稍微等一等。信息花坛这边望一望，现时在这个的星湖大道这边信息花坛望过来，也是需要在红绿灯前面暂暂停暂暂等。顺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途经伊华对开的红绿灯位置，仍然都是需要等一等，一个灯应该可以顺利通行。塘江路、江尾路都是多车多人过道，转弯位仍然会提醒你，大马路转弯位都需要格外留神。 OK， 这班路况暂时为你看到这里。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我
4: 在
5: 天宁路，
6: 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7: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上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哪条路好走
1: 听着畅行949，
8: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2: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14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嘅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嘅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换季出行等消费需求明显增长。
0: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同比增长12.9%。
2: 今年前四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突破1300亿元。
0: 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
2: 联合国机构新增海湾地区内陆口岸代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0: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十五五，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来听报道。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谋划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冬梅：
4: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3: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

0: 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如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并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位居全球八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企喺十五五开局嘅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嘅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201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全面启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1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过强化粮食收购统筹组织、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持续优化收购服务等举措，畅通农民收粮渠道，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今年夏粮收购期间，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始终在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提升服务效能，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民收益。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日举行新闻通气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 3.38 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 1.1 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总体来看，农民收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5月下旬开始至9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7: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七成，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 1.25 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 1.19 元水平。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利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8: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

0: 业稳步向好。
1: 刘宇航话：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亦在度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0: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寄递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9.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9%。 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 23.6%， 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 16.6%。 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 10.6%，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9.2%。 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一季度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十大省份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 89.1%。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 24.3%。 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从出口地区来看，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对各大洲的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对非洲出口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 61.6%， 对欧洲出口31.76亿美元，同比增长 20.6%， 对北美洲出口11.51亿美元，同比增长 7%。
2: 今年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今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再生水是指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院副院长张志果介绍。
3: 再生水呢，作为城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水源，它可以替代一些新鲜水资源的利用，减轻城市的供水系统的负担。
2: 据介绍，为推进城市供水节水工作，目前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万几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与此同时，各地亦通过实施老旧供水设施更新、推动智能化、智慧化设施设备应用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城市用水效率。
1: 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 4.1 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到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1: 今日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翼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增长30.1%。规模、份额、增量均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前四个月，广东外贸增量5410.7亿元，超过去年全年规模，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至21.5%，对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5.8%。据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个百分点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万亿元，增长30.4%。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四月份，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9118.6亿元，增长15.3%。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是增长主引擎。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民营企业进出口2.26万亿元，增长24.2%，占67.1%。对同期大湾区内地九市整体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4%，外商投资企业延续增长趋势，进出口10万亿元，增长12.4%，占29.8%。数据仲显示，大湾区内地九市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
2: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增速也保持较快增长，分别增长了60.3%、18.6%、18.5%、17.2%。
0: 除了出口方面的强劲表现，生产、消费进口需求数据同样亮眼。吴思海：
2: 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分别增长149.4%、72.4%、10.5%和9.1%。
3: 据广北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其中京大桥口岸对美国进出口总值101.8亿元，同比增长19.4%。京大桥口岸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989.4亿元，同比增长77.4%，占比超75%，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
0: 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昨日在广州召开。会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全链条全方位赋能制造业为主题，推动制造业企业与国内外优质赋能资源高效对接，助力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质增效。本次推进会上正式上线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粤智赋，发布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为制造业赋能工作搭建数字化载体，筑牢制度保障。参会企业与赋能机构现场开展精准对接，形成政企联动、供需协同的良好局面。经过前期探索实践，广东已形成5+1制造业赋能工作路径，走出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体系化赋能之路。自去年12月以来，全省已汇聚工业 AI 50强企业、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优质赋能资源570家，围绕10个重点产品行业举办44场赋能对接活动，现场达成合作意向92个，落地合作项目51个，签约金额约2.7亿元。省市联动、政企协同、全社会参与的赋能格局初步形成。
3: 机遇之城，热气腾腾，系列招商发布活动至低空经济产业专场，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活动上了解到，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规划建设长测试跑道，为敦级重

0: 内无人机研发制造，提供测试条件，打造沿珠江六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活动上，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仲发布了广州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机会以及广州空天产业投资基金。
1: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昨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以来，南方五省区即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的电力市场绿证交易迎来爆发式增长，单月订单量超过去年全年，特别是港澳企业跨境绿证消费规模创历史新高。绿证是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的电子身份证，用于证明绿色电力的生产和消费，并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今年一至四月，南方五省区绿证累计核发量达 1.62 亿个，绿证核发覆盖项目数量突破 38.2 万个，其中分布式新能源项目占比高达 98%， 项目数量同比激增 580%， 较2025年底新增 14.5 万个。一至四月，共有123家港澳企业机构通过南方区域绿电绿证交易平台采购绿证82万个，交易量远超2025年全年港澳绿证交易总量，业务覆盖金融、数据中心、酒店、制造业等多个重点行业。随着绿证市场价值持续凸显，各类市场主体踊跃入场。截至四月底，南方五省区绿电绿证交易平台注册主体突破9万家，涵盖发电企业、售电公司、各类电力用户、跨电网经营区注册用户占比达 13%。
0: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四月，日均客流量超9万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万人次，单日乘客量两度刷新开通以来纪录。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与港铁公司和内地相关单位商讨，在一地两检框架下推进香港西九龙站内设于内地口岸区范围候车大堂的商铺营运和配套安排，同时持续提升高铁服务水平，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及高铁长远发展需要。
1: 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回应质询时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 26%， 涵盖22个不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 63.1 万，同比增加 22%。 特区政府文体旅局和香港旅游发展局一直多管齐下，吸引更多国际邮轮调配到香港。特区政府在2025-2026 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4600万港元。

0: 澳门特区政府昨日表示，当日依据有关法律成立公共资本企业澳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推进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构建。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澳门特区政府计划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长远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培育新兴产业。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实体，澳管公司负责管理基金的日常运作、财务运用及执行投资决策。特区政府表示，该公司将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市场化的规章与流程，遴选合格且具资质的机构申请成为母基金的基金经理，鼓励基金经理和符合条件的市场投资者对接，调动社会资本，形成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助力产业升级多元发展。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代码条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日发布新闻稿说，新增和更新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内陆物流枢纽，如法雅、沙贾、艾恩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口、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说，这些新增和更新的地点将加强连接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和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内陆物流和多式联运走廊，包括通往富查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条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线。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塔蒂亚娜·莫尔切安说，联合国物流代码和国际公路运输公约是促进全球贸易和国际供应链稳定的全球公共产品，帮助确保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面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干扰的情况下，必要的运输和物流业务仍能继续进行。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事实性关闭后的替代运输需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4月底宣布正式启动海湾国家边境口岸监测平台，旨在通过整合信息优化海湾地区内陆运输的货物规划和通关流程。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该代码系统确定了249个国家和地区的 11.4 万几个地点。
0: 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说，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谋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报告。富查伊拉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是中东重要海上能源运输通道之一。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风险受到国际航运业高度关注。
1: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报告指出，过去10年，全球在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更多的人受益于更好的预防治疗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仍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说，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17万桶，达到 1.0633 亿桶。而欧佩克4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的需求增长为138万桶。报告显示，欧佩克加2026年4月原油产量为日均3319万桶，较3月减少174万桶。

0: 欧佩克家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9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0到23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9到23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佛山雷阵雨，30到24度；惠州中雨，29到24度；东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中山中雨，29到23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9到23度；肇庆雷阵雨，30到24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4: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嘅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6: 好嘅，李主任。
5: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啦。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6: 明白。
5: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6: 嗯，好嘅，我记得啦。
5: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6: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
5: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6: 嗯，知道啦。
5: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系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6: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嘅收听。
7: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8: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9: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1: 陪你走过阴天，
12: 陪你走过阴天，
13: 陪你沐浴阳光，
14: 陪你度每星晚安。
15: 昌恒949，
16: 陪着你，
17: 陪着你走过

0: 交通快报。
1: 嚟到星期四傍晚时间六点半过后啦，即时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我哋首先嚟睇下咧，就系呢一个嘅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吓，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都系顺畅好走嘅。体育中心。

0: 南门对开的十字路口位，这个路段的车流量就会大翻少少，不过都可以有序地经过的。来到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现时双向行车呢都没什么阻滞的。而行前少少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现时各个方向呢都是顺畅。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车流量就会大翻少少了。再转去睇睇顺安大道，现时益华广场对开双向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咧积聚咗唔少嘅车仔嘅。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啦，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现时畅顺好走嘅，桥面上面行车咧就会系缓慢多少啦，尤其是高腰往端州区嘅方向吓。好啦，呢一 part 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落班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继续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车。

0: 市畅行九四九，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3: 黄昏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影子被拉得好长好长。忽然间就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走过的路，听过的歌。
4: 廖安琪，从十九。

好经典嘅旋律啦，听呢一种嘅配曲咧，都会知道好有年代感啦。八十年代经典影视金曲呢一首《用爱将心偷》，嚟自阿姐汪明荃嘅作品吓。阿姐独特嘅粤韵唱腔咧，亦都唱出咗呢部剧集《千王之王》嘅情仇爱恨。咁当然呢一首歌啦，作曲填词都好紧要噶。作曲方面系顾嘉辉，填词系黄沾，再加上邓伟雄呢两位写过无数剧集经典歌曲嘅填词人吓。呢首歌曲咧，亦都可以话做到咗跨越时代，继续流行吓。星期四啦，坚持一下，好快又会去到周末，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而在今日的重拾旧欢，我们首先会来重温几首经典的剧集歌曲的。再看回1979年的时候，丽的推出了武侠剧《天蚕变》，当时大家的反响相当之热烈，也都彻底地打败了其他台同时段的剧集，掀起了一场电视大战。当然当时丽的也都是乘胜追击，推出了武侠长剧《天龙诀》，而蚕梦就是《天龙诀》里面的一首插曲，由黎小田作曲，卢国沾作词，关正杰演唱。这首歌歌里面所写的呢，就是明明内心充满着爱意，但是没有讲出来，希望对方可以意会。你知道很多古代的那些大侠呢，通常都不会轻易将爱意讲出来，而是通过一些的眼神或者一些的动作，希望对方可以意会。所以第一句呢，就是远时像远山雾迷蒙，千里雾飘送。所以纵使情深，最终都只能够在夜深时分去苦苦追忆，眷恋半段残梦。其实这一首凄怨动人的作品，无论是韵律方面的处理，定抑或歌词的段落结构，都很接近于古诗词，特别是意境的营造，亦都是极具诗意的一首作品。所以这一首歌每一次听都可以令人好感动。但愿你遇到你喜欢的那个人，不要只放在心里面，而是要努力争取一下。

系咪写得好靓啦？但系通过呢一首歌咧，你感觉到只可以回不可言传嘅一份爱。古代人就系咁，现代人唔系嘅，有乜嘢都要讲出嚟吓。嗱，曾经有记者问过詹叔喺自己众多嘅作品里边有边一首系佢自己最为满意嘅。詹叔当时嘅答案咧就系《沧海一声笑》呢首歌最为合气，而《旧梦不须记》咧就最为柔情啦。两首歌曲集结咗侠骨柔情，都令佢相当之满意嘅。这个答案传翻到顾家辉嘅耳朵里边，佢笑住讲：其实一首《两忘烟水》女儿女情长和江湖合戏全部都可以又合在一起，不需要两个答案那么多。这一首《两忘烟水女》的确是一首好歌，是1982年 TVB 版《天龙八部》的一首主题曲，由黄沾作词，顾家辉作曲，又是一首辉煌组合打造的传世经典。当然这一首歌演唱的也都会是很有合戏的关正杰加上关菊英。

0: 夜逐渐蔓延，蓝色街灯下擦身而过的是熟悉定抑或陌生的一张脸，耳边响起的是一阙老歌，脑海展现的是你的笑脸。重拾旧欢，再听经典。
1: 重拾旧欢，再听经典。星期四傍晚时分六点半过后到七点钟，这一段时间陪你重温经典的在这里又安琪下。当年刚刚进入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李克勤，他听到何合奈保子的月半小夜曲，已经被这个旋律所吸引，所以他很希望自己可以唱到这首歌的粤语版。但是呢，当时唱片公司话给他听，同公司的关正杰已经拿了这首歌。当时克勤听完这个答案之后其实颇为失落的。后来关正杰决定放弃这首歌，李克勤第一时间争取了演唱这首自己非常喜爱的月半小夜曲。这首歌的曲调比较凄楚，而歌词方面呢是向雪怀按自身亲身的经历去写的一首歌，曾经甜蜜的爱侣忽然间不辞而别，这种痛埋藏在心里面是没有办法忘怀的，因为一想到这段感情，你好想知道这个答案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你要离开我，但是这个答案往往都难以追寻。李克勤用动情的演唱令人亦都可以体会到大爱无言，大悲无声。

八十年代嘅香港乐坛可以话有好多经典嘅剧集歌曲出现吓，咁凭住呢一股嘅热度咧，唔少嘅歌手都想可以唱到嘅，因为就算攞唔到奖，起码人气系够。但系亦都有人唔系咁中意去唱剧集歌曲嘅，因为觉得凭自身已经足以令到歌曲流行起身。讲紧嘅咧就真系好有底气去做呢件事嘅小凤姐吓，佢喺1978年《大亨》里边首次演唱一啲电视剧嘅主题曲，直到8年之后先至喺《流亡大亨》里边继续献唱。其实当时咧都系呢一部剧嘅监制邀请佢去唱里边嘅歌曲噶，只不过因为小凤姐啱啱先录好当时嘅新唱片，所以佢反而就建议，不如你喺我录好嘅歌里边去拣啱你呢部剧嘅歌啊。咁之后好大热嘅一啲歌曲咧，就亦都可以话喺呢张大碟里边出现嘅，例如呢部剧里边一首嘅。呢首是插曲嚟噶啦，嗬，《婚纱背后》啊，其实有时好佩服小凤姐，好清楚自己要啲乜，亦都唔会轻易向市场低头，要做最忠实嘅自己。听埋呢一首歌，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吓，多谢你嘅陪伴，听日再见啦。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以下播放的是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27集。
3: 各位，上次讲到鳌拜和班布尔善就专登去看阿陪康熙练武那班人的猴底。原先他们在外边装下装下，看看下，切，只见那班人个个都没有料到的，就得铺牛力。于是鳌拜就很轻蔑地笑笑，对着班尔布善说，走，我哋入去睇下。讲完一步就揽咗入去御花园，喺康熙身后边就话：哈哈，皇上好兴致喎。康熙礼转头一睇，见系鳌拜同埋班布尔善，扎得兴致勃勃咁对魏东亭几个话啦：诶，高手嚟啦，高手嚟啦！喂，鳌拜，你不如落场同呢几个奴才玩下。鳌拜就除咗嗰顶大帽，都费事除面衫啦。对阔老四地几个一拱手就话：请各位一齐赐招啦！讲完就踎低个身少少，慢慢起咗个势。魏东亭就向佢啲人一摆手：边一位向中堂学嘢先啊？唉，那个犟驴仔呢，头一个就冲咗过嚟。佢发行力单掌直切而进嘛，但系双方手掌一掂埋嘅时候，姜雷仔就觉得一股极大的推力由手掌心通过嚟，逼到佢叮噔叮噔退后几步先企得稳。哇，不由得碌大眼就睇住鳌拜啦，都唔知道点样俾人拱咗去后面嘅。魏东亭呢阵时喐都唔喐，企喺康熙嘅左手边，好冷静咁睇住。班布尔善心到话：呢条友仔真醒目，一味护住老三唔喐系咪啊？好啦。咁场内嘅木子许、阔老四、赵逢春见到强雷仔蚀咗底，互相打咗个眼色，跟住就一齐攻埋去咯。哈，嗰个鳌拜有把炮，蒙埋眼，口中念念有词：声东击西不须真，上下相取人难进。任佢巨力。

来攻我，牵动四两拨千斤，引进落后合即出，尖连念除如守神。他一边暗暗沉沉，一边挥动双手，居然冇人埋得到佢身。强雷仔呢阵时就回过神嚟，又至扑过去。刚好鳌拜另转身，咁将一条两尺几长嘅鞭一瞓，瞓到阔阔声响啊！强雷仔就顺手立咗喺手，用力一扯，中同你向天。嘿，话未讲完，自己居然成个离地搭开七尺咁远，好彩系膊头落地，未曾受伤啫。咁坐返起身又闹啦，哎，岂有此理，点搞啊？佢唔想搞清楚系点样俾搭低，哇瓜嘈又要扑返上嚟。鳌拜见到佢无礼，将袖袍向佢迎面一扫，将佢乒乓乒乓就搭开两丈远啦。呢一次搭得好重啊，强雷仔喺地下趴咗半日都未起得返身。郭老四赵逢春地就窒咗窒喎，又俾鳌拜袖袍一扫扫到，个个都搭到仰面朝天。嗰个木子许就反应快啲，向后跳开一步，未俾扫到，向鳌拜一拱手就话领教啦。鳌拜亦唔答话，合埋眼就暗暗沉沉，太极无始更无终，阴阳相济总相同，酒即拈来拈即酒，空是色来色是空，任他强敌多机变，焉能逃我此圈中。一路慢慢收势，对康熙话：皇上，奴才得罪啦。康熙见佢冇出到掌打人，已经连续打低咗三个啦，不禁大为惊奇：你打嘅系咩拳啦？咁厉害嘅？鳌拜笑笑，拱下手话：奴才仲要去送压必龙大人，唔奉陪啦。讲完照带埋颁布以前就走咗啦。唉，康熙俾佢激到啊，面都淤埋，只仲系勉强咁笑住话：哦，我哋仲玩，朕好有兴致噶。魏东亭就讲啦：先头虽然鳌拜冇讲咋，我哋都知道嘅。佢嗰首其实叫做《尖衣十八跌》。掂到佢啲衣服啊、发鞭啊，都会惯低㗎。咁係靠内功，佢只可以伤人，打唔死人嘅。就算真係俾个拳掌打中呢，亦不过如此嘅啫。康熙见到魏东亭识得鳌拜嘅拳法套路，先有啲安慰。啊，乜原来你都精于呢套拳法㗎？唔讲得精，知道一啲啫。比起敖中堂未有耐及，不过佢呢套拳法并非是登峰造极。史龙彪曾经讲过，太医院有个胡公山对这种拳法极之精通，只要内功比他强，借力打力，他用尖衣十八跌呢反而会蚀大底的。咁当其时呢，他这班人又练了一阵，但是再练呢都好难挑起咩兴致的。康熙就话今日到此为止啦。于是魏东亭的这班人呢冇离心机咁返返去住处啦。唉，今日初试锋芒，成班兄弟俾搭到一扑一碌，就得返嗰个姜奴仔呢仲喺度吟吟沉沉拜神见鸡咁。哼，我先至唔信咩尖衣十八跌啊，佢嗰啲係妖法嚟啫。下次等我攞桶屎水嚟兜头淋个衰公子得。讲讲下咁，史龙彪立起门帘行咗出嚟。佢是长辈，众人都起身见礼，七嘴八舌将今日同鳌拜比试嘅事讲咗一次咯。史龙彪听咗就哈哈一笑啦。如果论尖衣十八跌呢种武功，并唔系杀人嘅功夫嚟。不过鳌拜嘅内功咁强，亦都唔可以掉以轻心。明珠就话啦：魏大哥啊，你咪话太医院嗰个胡公山精通内功呢，我哋不如请佢嚟教下我哋啊，学会咗使乜怕鳌拜个衰功啫。魏东亭就立咗眼明珠：咁容易咩？要练好多年功夫至得㗎。讲讲下老门房就慌失失咁入嚟话啦：啊，张公公嚟咗啊。魏东亭就话：嚟咗你都唔使咁驚啊，快啲请佢入嚟咪得囉。老门房就话：哎呀，佢係拎住圣旨嚟㗎。
一句说话讲到魏东。

0: 庭都荒失埋，就连忙吩咐开中门准备香案。佢心諗，哈，我啱啱先由皇宫返嚟，呢度圣旨跟手就到，唔通有咩意外？呢时太监张万强呢直入中庭，向南边企定，就打开圣旨读啦。朕呕冒风寒，着魏东庭带旨召太医院胡某入宫视察。魏东庭跪低冇出声，过咗好耐下先勉强答：臣领旨。公事办完，分宾主坐落，张万强先至问：你先头接旨迟疑不定，何解啊？魏东庭就答啦：皇上召见太医乃是常事，如果由我去嘅，岂唔系令人起疑心？
1: 咁你系过虑啦。皇上系因为冇记清胡某个名，如果认错人呢，会闹笑话噶嘛。要去嘅，当然系我同你一齐去噶啦。
0: 讲完，佢两个就出门上马走咗啦。嗱，咁先头魏东庭接旨嘅时候，屋里头人人都听得明明白白喎。见佢两个走咗，穆子许就疑惑不解咁讲啦。啊，皇上先头喺花园度都好地地㗎，点解一个屈美十又会冒咗风寒嘅呢？明珠諗咗一阵就突然间话喇，啊，咁就要怪你哋几个引出尖衣十八跌，断估系跌出病嚟囉。呢一句说话就讲正众人嘅心病喇，都觉得好冇瘾。史龙彪见到大家尴尬就讲啦：
2: 胡公山呢个人系有料嘅。以前喺丰台我哋印证过武功，魏东庭仲系从我呢度听过先知道嘅咧。
0: 明珠就唔识武功，知心眼就比人哋多。佢坐咗一阵又讲啦：各位今日唔输蚀俾人呢，就唔会有呢件事啊。唔系点解魏大哥啊应承得咁唔爽快啫？唉，呢番话阔老四哋几个都唔啱听啊。阔老四就专登递返佢喇喎。你咁讲我就唔多明啦。先头魏大哥咪对嗰个冇胡须个家伙讲咗因由㗎喇。嗱，咁呢次在座嘅除咗明珠啊，个个都留胡须㗎喎。明珠见到佢炸案嚟闹自己，就一味拧头啦。
1: 魏大哥咁讲，只不过讲得出嘅嘢就讲啫，怕仲有啲难讲嘅嘢喺心里头呢。你哋都未知我嗰位老表啊，讲到心思细密啊，好少有人及得上佢㗎。
0: 啊，咁你呢位蚕虫师爷又点睇呢？咁明珠对人哋单单打打就毫不在意，泼咗几下线度行风暴，摆出副仙风道骨咁嘅款，大家忍住气就听佢继续点讲啦。
1: 皇上嘅意思挑明就未必有好处呢。不过据我睇，养我哋呢几个呢係要做件大事嘅。但係而家咁睇好似冇望咁喇喎，你话佢会唔会心急啊？
0: 强雷仔呢阵时就忍唔住啦。喂，你咁即係与我哋啫，你有咩本事啊？我睇你呀至呢咪识摇头摆尾。
1: 明珠就照旧嬉皮笑脸，嘿嘿嘿，总之今日我呢，一就冇面朝天，二就冇嘴骨泥，比起你老兄算体面少少咁啦。
0: 哎呀，你有资格同我比咩？好，你嚟你嚟。
1: 强雷仔又激到嘴唇头都黑埋，一捋三就想喐手，俾木子佢一手拉住。
0: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1: 呢阵时明珠又面不改色，指住史龙彪就话啦：你哋如果比得赢史老伯嘅，我明珠呢就服晒你哋啦。不过唔系我吹牛啊，魏大哥唔喺呢树，就算你哋几个一齐上，都未必捞到咩油水㗎嘛。
0: 吓，史老伯真系咁厉害？咁如果我哋赢咗呢？
1: 咁我明珠呢就甘心认系摇头摆尾嘅狗，但系如果你哋输咗呢，
0: 咁我哋就拜佢为师。
1: 史龙彪开头见到佢哋抬杠，以为啲后生仔斗嘴嘅啫，阴阴嘴笑冇出声。喂，点知讲下讲下扯埋自己身上，就连忙撒手兼拧头啦。喂，你哋讲还讲啊，咪烧埋我啲搭子得噶。
2: 明珠呢阵时一手拉木子许过嚟，呢位仁兄呢就够晒老实啦，唔学得有啲人啦、啊，一百只麻雀炒埋一碟，冚都系嘴。兄弟斗嘴，手心手背都系肉啫，冇计啊，冇计嘅。嗱，你哋几个咪玩下咯，吓、啊、一玩就知道有几多斤两噶啦。
1: 唉，呢、這个明珠似煲似扁，似挖苦又似激将，讲到连木子许都冇办法应付。佢唔好意思咁少少话，明珠讲到咁咯，我哋几个不如就同老英雄比试几下，当为练功夫啦。
2: 唉，将军将到呢一步，史龙彪亦无可奈何。
1: 在下本嚟唔想玩嘅，不过几位老兄咁爽快，就即管试两下啦。嗱，各位掌下留情咯噃。讲完佢一个移星换位，都唔知用咩身法，已经到厅堂嘅中央，金鸡独立，门户一架，讲声尽招啦。强雷仔就五指并成刀形，运力使咗个刀劈华山嘅架势，打横斩埋史龙彪嘅腰部。掌风凌厉，一开始就使用杀手咯。
2: 明珠暗暗吃惊啦，
3: 啊！先头喺皇宫度，佢好渣噶啫，点解眨眼就判若两人嘅？
2: 嗱，明珠都仲未知啊。关外大力擒拿手法同敖伯嘅太极柔拳呢，渊源啊截然唔同嘅。况且强雷仔哋几个呢，仲未知道康熙要佢哋同敖伯比试嘅真意系咩，心到有啲怯。呢阵时对付史龙彪就梗系唔使客气啦。
1: 史龙彪佢都强雷仔，掌势凶猛，屹立不动，将右手运嚟一夹，咁就夹埋一边先。强雷仔就错开身一闪，左掌顺势斩埋史龙彪嘅后背，听见噗声，哎呀，好似打埋个皮袋烂草度咁，当堂啊恶咗下，急忙向后跃开一步。虎视眈眈盯住史龙彪，木子许、确老四地见自己嘅兄弟绝无取胜嘅可能，将手一拱就话：咁我哋兄弟三人一齐陪老先生玩下咯。
2: 史龙彪阴阴嘴笑下，点下头。木子许哋三个就互相打个眼色，忽然间吓大喝一声，六只手掌好似雪花翻飞咁舞动住，阔阔声就攻咗过去。将近攻到埋身嘅时候，啊！忽然间一齐收掌变招，双脚扑声腾空，用头部从左、中、右三面猛撞埋史龙彪嘅心口小掩嗰度。嗱，呢啲系佢哋三兄弟一齐练成嘅绝招嚟。当年关东四杰之一嘅东太岁呢，就系咁样俾佢哋撞到呕血而死噶。家阵旁观众人惊呼之间。只见史龙彪突然间收势一企定，我三个人一头就撞埋佢小掩同埋前胸啦，但系竟然发出嘣嘣声嘅，只系一瞬间，史龙彪啊突然间发招，双手举起，从左到右出嚟一扫，嘿，嗰三条大汉呢，即时噼里啪啦就趴晒喺地下嚟。史龙彪呢阵时嗱嗱声过去扶翻起身，三位唔好怪，老伯失手啦。木子许地三个翻身爬起，跪喺地下就猛咁叩头啦。史老伯啊，难得我兄弟有缘，请老伯收咗我哋做徒弟咧。
4: 唔得嘅，唔得嘅，拜师嘅事我实在唔敢当，唔敢当。
3: 老伯啊，你唔应承我哋就唔起身㗎啦。
2: 明珠喺一边就敲边鼓啦。
5: 点啊，
2: 唔系我巧用激将法，你哋几位有咁嘅福分咩？
5: 史老伯啊，你都唔使客气啦，咪收低佢哋几个咯。
2: 史龙彪就只好岌头应承咗。木子许、强雷仔同埋确老四又喺地下老老实实扣咗三个响头，咁就算系行咗拜师礼。明珠就嗱嗱声叫人出去整翻两围酒，又向史龙彪话啦：，
5: 史老伯啊，当年你喺西河边卖艺嗰阵。监梅姑娘坐麻饼嘅功夫叫咩名啊？
2: 啊，嗰啲系借力打力嘅内功嚟，

0: 梅嘅功力同你哋几位差唔多㗎咋。防身有余就攻敌不足。讲到内功精湛，我諗京城道都怕要數胡公山啊。知呢个人神秘莫测，我都搞唔清佢嘅底细，唔知道佢肯唔肯为皇上效力呢。嗱，家阵张万强带住胡公山就行喺前头，魏东亭呢跟到实去养心殿嗰头。魏东亭望住胡公山嘅背影，佢好疑惑啊。哎呀，呢个黄袍淡熟嘅矮佬，长相又十分之猥琐嘅，眼似蜀显玉，鼻似田螺督，手似盲公竹嘅，脚似大碌木，行起路嚟又周身喐嘅，唔通佢真係有咁大本事？点解史龙彪咁样极力夸赞佢呢？嗱，呢次康熙召见胡公山係魏东亭意料中嘅事嚟，不过諗唔到嚟得咁快喎，连查问下底细都嚟唔切，淨係上几日听史龙彪讲过呢、這个胡公山呢原来是钟南山的道士嚟，他为什么会出山还俗，而且是托了内廷王总管的门路入了太医院的，这层就没人知道。王总管和平西王吴三桂有渊源的。那联想当初史龙彪进京的宗旨，这个胡公山会不会又是反清复明的义士呢？想到这样，魏东亭当堂倒索一口凉气，因为见胡公山已经跟着张万强入了养心殿，嚟唔切想咁多啦，急急脚就跟埋入去先。因为圣旨是落俾魏东亭嘅，咁照例仲系魏东亭回话屌旨喎。魏东亭就上前请咗个安，太医院胡公山奉诏嚟到。康熙涉高个枕头，半挨喺龙床度。头壳呢就绑住一条黄绢带。望下嗰个其貌不扬恩恩细细嘅人就话：
1: 你就系胡公山啊？
0: 系。胡公山叩头回答：
2: 臣胡公山奉旨陈氏圣旨。
0: 啊，佢声唔大，即中气极为充沛。嗱，呢个高手出现啦。咁到底佢系咩猴底呢？帮唔帮康熙㗎？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4: 炎炎夏日，畅行九成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5: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距离产生美，安全不最美，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我们，我们。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辽宁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昨天，省政府网站发布《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人民政府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包括28项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案。8项省政府规章项目以及拟完成的其他立法项目。5月13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高考由3门全国统一高考考试科目和3门广东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科目组成，实行3+1+2考试模式。一体类考生还需加考相应专业省统考，其中6月7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数学。6月8日上午考物理、历史，下午考外语。6月9日上午考化学、地理，下午考思想政治和生物学。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据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底，月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部分已有约7000宗申请获批，累计预约进港约5000辆次。近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发布《广东餐饮行业生态研究报告2026年第1期》，基于对广州、深圳等城市137家餐饮商户的一手调研，系统量化了外卖平台补贴大战对一线商户的冲击。数据显示，90%商户呼吁叫停外卖平台大额补贴。铁路部门近期将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推出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车票将于5月15日起陆续发售。12306购票页面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国内航线燃油费5月16日将再次上调，叠加五一后机票均价跳水超40%，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5月12日当天抢订端午、6月19日到21日期间起飞的机票量环比前一日大增84%。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星期四晚上的8点后，你一起看看现时的交通状况。城东方面，益华广场对出的路段，目前往西方向的车辆过了一集的，目前雷体都可以畅行通过。往东方向的车辆较少，这边可以轻松通过。神安五路这边现时可以见到两边方向的车辆都是红绿灯这个位置后紧车的，同样都可以轻松通过。

0: 市区方面咧，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嘅车辆都系较少嘅，咁同样都系可以有最通行。桥北路呢边咧，可以见到上桥位呢个方向嘅位置嘅车流量，目前嚟睇都唔算过于密集嘅，有最通过就可以噶啦。可以见到落桥位呢个方向嘅呢边嘅车流量，目前系出现咗一个稍微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但系问题都唔大。缓慢咁通行咧，都系可以有最通过嘅。最后睇到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啦，南岸方向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辆较少嘅，呢边可以有最通过。市区方向呢边嘅车流量咧，桥面上同埋落桥位嘅位置嘅车辆都系存在一啲啲嘅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啦。目前咧都唔算话过于塞车嘅，保持车速车距都系可以有最通行。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

0: 住畅行949，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3: 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租文明。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韦尔山是杜丽莎的堂妹，不过她一直都没有借杜丽莎的名气来宣传自己。1982年韦尔山参加新手歌唱比赛拿到了亚军，之后就去到走廊唱歌，又到台湾改名米提出英文碟，接着就回到香港发展。最爱经典重温韦尔山旧作《跪在大门后》。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兆兴电台旅游之声。

0: 无论系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0: 畅行，
1: 畅行949。

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封开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牢记为民造福这个最大政绩，打造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徐小雄调研三农工作时强调，加力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肇庆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肇庆兴水利惠民生，助屏障护安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企业、学校、水利工程、文旅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等工作。近年来，封开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镇村，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取得新进展。张爱军先后来到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项目、鹤江驿站、平凤镇盘龙村 S266 线封开南大门，调研镇村精品运营项目建设、典型村建设、农文旅融合、交通主干道风貌提升等工作，强调要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持续做优乡村风貌提升和农文旅融合文章，强化专业策划设计和运营管理，打造更多内外兼修、长长久久的镇村精品，吸引更多打卡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在顺盈森能源、中科、精盛新材料等企业，张爱军走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调研并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增资扩产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升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生产水平，打造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的核心产品。属地及部门要打开视野抓招商，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为产业集聚发展赋能增效。张爱军还到盘龙河电牌站查看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推进与防汛工作落实情况，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到江口中学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全力守护江河安澜，要以推进集中整治为契机，深化智慧校园、廉洁校园、人文校园建设，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大先生。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封开县党政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封开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张爱军强调，要把学习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干、实际、实效。要锚定加快建设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打造省际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典范目标，培优育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高标准推进德庆封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下更大功夫，坚决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3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农业农村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

0: 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工作要求，扎实推动肇庆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农业产业发展、农村体制改革、农民就业增收等有关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全市农业农村系统要牢牢把握新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持续发力，以三农工作的提质增效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坚决扛起服务全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安全、菜篮子保障和生态保护的使命任务。二，要健全工作体系，加快构建统筹协调、抓手精准、闭环落实的推进机制，不断提升三农工作质效。三，要严守底线红线，统筹做好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四，要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增强抓好百千万工程的主动性和系统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成效。五，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农民群众有实实在在获得感。六，要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环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肇庆“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答卷。
0: “十四五”以来，肇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加快推进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全市防洪减灾体系不断完善，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持续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了水利屏障。十四五期间，肇庆立足流域实际，出台肇庆市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肇庆市水网规划等系列文件，统筹推进重大水利项目建设。五年来，全市累计完成水利投资168亿元，较十三五实现翻番，一批重大水利工程落地见效。其中，西区泵站重建工程、雁阳湖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斩获中国水利工程最高奖项大禹奖，治水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省西江干流治理工程肇庆段全面推进，治理堤防 47.06 公里，通过堤防加固、险工治理等措施筑牢西江干流防洪屏障。封开县江口南封防洪工程建成投用，江口防洪工程有效保护30000群众安全。南封防洪工程按20年一遇标准建设，终结当地不设防历史，惠及10.3万人口、5.8万亩耕地。封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2: 江口南封两大防洪工程呢，是封开县“十四五”水利防灾减灾工作的一个核心抓手，它破解了两地长期受洪水威胁的难题，为全县水利防灾减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补齐水利工程安全短板方面，肇庆持续推进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完成57宗中小型并险水库和8宗中型并险水闸除险加固，存量并险水库水闸清零，同时建成跃龙电排站、旧站重建、鼎湖后力泵站、高腰送龙水闸除险加固等重点排涝工程，全面增强城乡排涝实力。肇庆市高腰区联安围工程管理处主任谢雀：
3: 我们送龙水闸在去年完成了除险加固工作，而且每个月都会对送龙水闸进行一个安全检查，确保日常的正常运作，保证上下游还有辐射4个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流域治理和山洪灾害防御方面，肇庆全面实施中小河流治理，累计治理河长1322.32公里，加快重点山洪沟治理。广宁率先实现全省重点山洪沟治理县域清零，构建起覆盖多个镇村的山洪灾害防御体系。 完善的水利工程体系经受住实战考验。十四五期间，肇庆成功抵御20个强台风、114轮强降雨和137次超警戒洪水冲击，守住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底线。目前肇庆已规划88项水网骨干项目，总投资约665亿元，未来十年有序实施。下一步，全市将以流域系统治理为主线，重点推进绥江防洪治理，将淮吉县城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加快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持续完善现代水网，增强水旱灾害防御韧性，以更高标准的水利建设为肇庆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广宁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点项目，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二期工程正加速推进。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主体土建施工，挖掘机、装载机往来穿梭，高效开展土方开挖等作业。据悉，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基底，以稻香田园为脉络，以茶文化为魂，串联起休闲、餐饮、住宿、办公多元业态。项目二期工程包含了田园十位区、非遗文创区、稻田茶咖区等八大主题功能区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咖啡馆已于今年初开始动工建设，计划在2026年暑假进行试营业。广宁三建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二期项目施工负责人高丹：
4: 游客服务中心主体建筑已经完成95%，我们现场呢，大约现在一线工人有40多人左右，大型设备有6台，我们通过一切努力完成百日攻坚目标，保证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0: 下一步，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工程全体建设者将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建设任务，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将校长下午茶搬到了阅江楼，与刚获得全省国旗护卫队比赛本科高校组一等奖的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围坐畅谈，共话铁军光荣传统。据悉，为备战此次比赛，该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在60余天里从零起步，风雨中反复打磨队列动作。比赛当日，他们以75厘米标准步幅、80步精准行进完成60米赛程，成为全省唯一获一等奖的民办本科院校队伍。队员们纷纷表示，将继续以赤诚之心护卫国旗，让青春在担当里绽放光彩。广英科自动化大二学生谢迪宇：
5: 不管是在日常的训练还是比赛中，我们都是非常认真尽全力的去进行，让我感到守卫国旗这是一件让我很自豪的一个事情。
0: 广英科新闻学大一学生留学：
6: 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对国旗护卫队比较感兴趣，但是很遗憾在高中的时候没能参加，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想去参军的一个意向吧，然后觉得在参军之前来到国库里面也是一种锻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城镇建设专班日前印发通知，发布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和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其中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等七个乡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高腰区金利镇一个乡镇入围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今年一季度，肇庆绿色产品出口表现抢眼，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 10.9 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为回应外贸新业态和锂电池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广州海关上线新版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 大大提升通关效率。近日

0: 广东瑞幸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批锂离子电池组出口查检申请顺利审核通过，成为新版系统上线以来广州关区内的首票业务。新版系统上线后，出口锂电池包装检验整体通关时长由原先的30分钟压缩至10分钟以内。据测算，该公司每年可在人工申报、港口仓储、跨境物流等方面节省综合成本约250万元。13日，赵港澳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暨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七星岩牌坊广场启动。活动以暖阳照护湾区同行为主题，搭建赵港澳3D 技能比拼、经验共享、资源对接平台，推动湾区养老服务标准衔接、人才互认、产业共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509.8 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 2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四川盆地发生探明地质储量 2356.87 亿立方米。据网络平台数据中，探明地质储量 2356.87 亿立方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领跑档期，该片也将在5月15日亮相戛纳电影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社会之声。
4: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是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年来，社会市青山街道坑口村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大力盘活闲置溜荒地，聚力发展特色瓜豆种植产业，让昔日荒废土地焕发新生机，实现产业提质增效，村民就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发展动能。走进社会市青山街道坑口村的农业种植基地，成片的豇豆、松花菜、丝瓜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夏日

会再少躲，磨平明嘴，逃避与挣扎，我已憔悴，挤迫的生活只得一个。

0: 嚟响车水马龙嘅闹市，
1: 亦或
0: 景色宜人嘅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0: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嘅生活方式，
0: 有住始终不变嘅追求。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
0: 自在畅游，
1: 畅行，
0: 949。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0: 雷雨天气点样避雷？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昨日的时间，我们了解了雷雨天气之下在室内是怎样避雷的。在今日，我们再共同认识一下在户外我们应该怎样防范呢？首先就是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在户外不要接听和拨打手机，因为手机的电磁波也都会引雷的。同时在打雷的时候，也都千万不要接近一些正在作业的电力设施。第二点就是人乘坐在车里面，一般就是不会遭受到雷击的，但是如果遇到坐车的时候打雷，就千万不要将头和手伸出去窗外。第三点就是遇到突然的雷雨，当头发出现发硬和竖起身的时候，就应该踎低，尽量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合并，减少跨步电压带来的危害。第四点就是千万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打雷的时候至少要离大树有五米远才行。最后一点就是遇到雷雨天气要出门口，最好都是穿花对胶鞋，因为这样可以起到绝缘的作用。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在户外是怎样去避雷的。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2: 细个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3: 今晚的繁星点点呢，会跟大家一起倾倾呢，就是关于失眠这样东西。好多时候呢，好多朋友啊，即是他们失眠呢都会数绵羊的。咁即係如果数绵羊呢唔顶使嘅话呢，咁换个姿势去瞓呢会唔会有用呢？咁所以呢，今晚呢就同大家一起去探讨下呢，假如你失眠嘅话，你係数绵羊啊，定要话换个姿势，定要话有你一啲好奇葩嘅助眠嘅方法呢，咁大家呢不妨呢可以留言俾我嘅。我哋节目微信号係 FXDD928， 讲讲呢你哋嘅嗰啲好奇葩嘅助眠方法啦。

好記得咧，以前咧做節目嘅時候咧，曾經講過咧，就係話，假如咧夜瞓嘅話咧，咁點算咧嚇？即係夜瞓你又瞓唔著嘅話，咁點算咧嚇？就係夜啲瞓啦，夜啲瞓嘅話咧，其實就已經解決咗所有嘅問題噶啦。咁啊，收到有呢個 friend 嘅留言咧，佢話數綿羊咧太勾啦，我依家咧就係側瞓攬枕頭當男朋友。结果咧就唔单止瞓着咗，而且仲发梦，梦见啲彩礼啊、涨价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问我嘅话，识系咩叫做空啲闺蜜啊？咁样啊，嗱，我同大家咧简单咁解释一下咧，就系、是、话有一对情侣咧，佢哋结咗婚之后咧，然后个女仔咧就用咗一句说话咧，做空咗佢哋闺蜜咧，应该系十几廿年噶啦。点样做空嘅咧？嗱，首先咧，即系佢哋结咗婚啦，结咗婚之后咧，跟住咧十年之后，佢哋有咗非常之得意嘅 B B 啦吓，然后咧就呢啲结婚生仔嘅嘢咧就唔再重复讲啦吓。咁跟住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究竟嗰个女嘅用咗句乜嘢说话去做空咗佢几个闺蜜咧？就系同佢哋讲我老公俾咗30万嘅彩礼俾我，咁然后咧好啦，佢哋几个闺蜜咧，哇，真系即系听到之后咧，都即系觉得话，哇，佢都有30万吓，有乜可能我哋几个攞唔到咧？系咪先啊？包括嗰个新郎哥，佢都觉得就系话，系喎，你嘅几个姊妹咧，同你玩得咁埋咁开心噶啦吓，咁、但系点解佢哋条件都几好啊？但系点解到依家都未结婚嘅吓、啊？即系10年过去咗啦吓，佢哋都未结婚吓、啊，就系、是、因为新娘子讲嘅嗰句说话就系、是。当时你我同佢哋讲，你俾咗30万嘅彩礼我，跟住佢新郎嗰、那个，我冇俾到30万你啊，我俾咗3万蚊你啫，咁样系啊，所以我就用咗呢10年嘅时间去做空咗佢哋啊嘛，啊真系犀利啊呢、這个吓、啊，除咗杠杆之外，仲有做空，完完全全咁咧就将呢啲做空闺蜜嘅诡计咧吓，即系发挥得非常之好啦。OK， 系咁啊，呢个咧就叫做空闺蜜啦。啊，我哋睇翻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吓，咁啊讲紧嘅我哋系呢个失眠嘅嘢吓，唔讲做空闺蜜啦。OK， 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啦，嗱数绵羊冇用噶，我试过咧就系大字型平躺啊，将自己咧当成正喺度充电嘅苹果手机，结果咧半夜翻身就俾自己电醒咗，原来我唔系苹果手机，我系安卓系统噶。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我试过婴儿式嘅瞓法啊吓，结果咧越瞓咧就越委屈啊，凌晨三点咧喊住咁啊醒过嚟啊，我咁大个人啦，仲要人氹我瞓嘅咩咁样？应该唔使氹你瞓嘅，揽翻条纸尿裤就 OK 噶啦。人哋都话啦，有咩裤可以令到我越即系着起身之后咧，越睇越后生嘅咧咁样？婴儿纸尿裤啊，越睇越后生啊！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咧就唔数绵羊噶啦，我依家咧改数钱啊，数下数下咧个心咧就唔平静啦，越数咧就越穷，越数咧就越穷啊，穷到咧都瞓唔着啦咁样。睇嚟银纸都系唔可以夜晚黑数噶。

星期四晚上嘅繁星点点，同大家一齐去探讨下咧，就系假如你失眠嘅话，会用一啲咩奇葩嘅方式咧去助眠嘅吓。咁啊，但系我哋嘅联系方式系 FXDD928。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炎炎夏日，昌行949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昌行949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除了喜欢日落之外，其实夜晚黑呢我都挺喜欢的，这种氛围感呢日头真的拿不到的。当然了，这个钟数里面继续回来我们的繁星点点，会有我们的每日星推荐。

Remix 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今晚推荐嘅呢首作品歌名叫做 That Was Them and This Is Now。

咧 friend 咧过嚟打卡，佢话咧阿星啊，我咧就数绵羊咧就唔得噶啦，我咧依家咧改翻咧背滕王阁序啊。背到咧第四五十个字左右嘅时候咧，个脑咧全部系黄渤咧度闹我啊！你背唔晒，你唔好瞓啊！讲时讲啊，我都背唔晒吓呢篇嘢，我都背唔晒，读书阵时都背唔晒。另外咧就呢个 friend 咧就话数绵羊我都唔掂啊！依家咧就改数老板画嘅大饼，数到第五个嘅时候咧就开始饿啦，就会爬起身咧煮碗面仔食啊！可唔可以唔好喺呢啲钟数里面咧讲食嘅嘢咧？

呢位咧过嚟打卡，佢话咧阿星啊，我买咗一个白噪音嘅 A P P 啊，结果咧瞓嘅时候咧唔小心咧就点入咗去呢个菜市场，跟住咧我就一边喺度听住啲大妈咧喺度斩价啦，咁我一边咧就喺度瞓觉噶。当时咧仲梦到自己咧买咗两斤蚀本嘅排骨添啊，咁样呢个 A P P 几好啊，可以去到唔同嘅平行时空、啊。哇，咁如果你听住大海嘅声音嘅话，你咪好似喺海边可以执到好多贝壳啦。

呢位 friend 咧就话我发现咧数羊咧系冇乜用嘅，因为咧羊系唔识叫嘅，我咧就改听咧就系羊叫音频，咁啊结果咧全村啲羊咧都瞓着晒，我真系喺度笑啦咁样。如果你喺乡下嘅话咧，可能真系得嘅话。咁啊，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咧就话数羊咧系玄学，我依家咧就系擘大只眼喺度发呆，扮自己喺度瞓着咗。啲演技咧好到咧，连阿妈都信咗我啦咁样。

仲有呢个 friend 咧，佢话咧就系数羊唔顶使噶啦吓，我改住，我谂住咧就听日改咧就话明天的代办咧吓咁样，即系想改成咧就系明天的代办。咁啊谂到第八条嘅时候咧，个大脑咧自动关机，原来咧系攰死，咁啊攰死咧都系助眠方法嚟嘅。咦，呢招其实都可以、哦，即系你用你嘅大脑去不停咁思考，系咪啊？我到依家为止咧，最欣赏就系嗰个数钱嘅 friend 啦。

OK， 好啦，嗱，今日嘅呢个奇葩嘅助眠方法咧，就分享咗咁多啦吓，咁啊数羊嘅执念啦，倒不如咧一个契合你身体嘅姿势嚟得实际嘅。虽然唔系话全部招数都有用啦，但系嗰招数银纸嘅真系 OK 噶，或者夜啲瞓啦。但亦都唔建议大家成日咁夜瞓嘅吓。喺我哋生活当中咧，难免都会有辗转难眠嘅时刻嘅，不妨咧多试试，多调整，去揾到属于你自己嘅秒睡嘅姿势啊！各位晚安啦。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星期四，农历3月2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封开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牢记为民造福这个最大政绩，打造西江有

0: 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徐小雄调研三农工作时强调，加力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肇庆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肇庆兴水利惠民生，筑屏障护安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企业、学校、水利工程、文旅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等工作。近年来，封开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镇村，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取得新进展。张爱军先后来到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项目、鹤江驿站、平凤镇盘龙村 S266 线封开南大门，调研镇村精品运营项目建设、典型村建设、农文旅融合、交通主干道风貌提升等工作，强调要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持续做优乡村风貌提升和农文旅融合文章，强化专业策划设计和运营管理，打造更多内外兼修、长长久久的镇村精品，吸引更多打卡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在顺盈森能源、中科、精盛新材料等企业，张爱军走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调研并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增资扩产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升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生产水平，打造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的核心产品。属地及部门要打开视野抓招商，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为产业集聚发展赋能增效。张爱军还到盘龙河电牌站查看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推进与防汛工作落实情况，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到江口中学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全力守护江河安澜，要以推进集中整治为契机，深化智慧校园、廉洁校园、人文校园建设，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大先生。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封开县党政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封开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张爱军强调，要把学习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干、实际、实效。要锚定加快建设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打造省际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典范目标，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高标准推进德庆封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下更大功夫，坚决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3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农业农村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工作要求，扎实推动肇庆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农业产业发展、农村体制改革、农民就业增收等有关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市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徐小雄强调，全市农业农村系统要牢牢把握新的历史机遇，乘势而上，持续发力，以三农工作的提质增效支撑肇庆高质量发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坚决扛起服务全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粮食安全、菜篮子保障和生态保护的使命任务。二，要健全工作体系，加快构建统筹协调、抓手精准、闭环落实的推进机制，不断提升。

0: 三农工作治效。三要严守底线红线，统筹做好粮食安全、耕地保护、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四要主动担当作为，进一步增强抓好百千万工程的主动性和系统性，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新成效。五要促进农民增收致富，坚持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农民群众有实实在在获得感。六要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履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环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赵庆“十四五”高质量发展答卷。
0: “十四五”以来，赵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治水重要论述精神，加快推进一批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全市防洪减灾体系不断完善，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持续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筑牢了水利屏障。“十四五”期间，赵庆立足流域实际，出台赵庆市水利发展“十四五”规划、赵庆市水网规划等系列文件，统筹推进重大水利项目建设。五年来，全市累计完成水利投资168亿元，较“十三五”实现翻番，一批重大水利工程落地见效。其中，西区泵站重建工程、堰阳湖水系综合整治工程斩获中国水利工程最高奖项“大禹奖”，治水成效获得国家级认可。作为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省西江干流治理工程赵庆段全面推进，治理堤防47.06公里，通过堤防加固、险工治理等措施，筑牢西江干流防洪屏障。封开县江口、南丰防洪工程建成投用，江口防洪工程有效保护30000群众安全，南丰防洪工程按20年一遇标准建设，终结当地不设防历史，惠及10.3万人口、5.8万亩耕地。封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2: 江口、南丰两大防洪工程呢，是封开县“十四五”水利防灾减灾工作的一个核心抓手，它破解了两地长期受洪水威胁的难题，为全县水利防灾减灾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补齐水利工程安全短板方面，赵庆持续推进并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完成57宗中小型并险水库和8宗中型并险水闸除险加固，存量并险水库水闸清零，同时建成跃龙电排站、旧站重建、鼎湖后力泵站、高腰送龙水闸除险加固等重点排涝工程，全面增强城乡排涝实力。赵庆市高腰区联安围工程管理处主任谢雀：
3: 我们送龙水闸在去年完成了除险加固工作，而且每个月都会对送龙水闸进行一个安全检查，确保日常的正常运作，保证上下游还有辐射4个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在流域治理和山洪灾害防御方面，赵庆全面实施中小河流治理，累计治理河长1322.32公里，加快重点山洪沟治理。广宁率先实现全省重点山洪沟治理县域清零，构建起覆盖多个镇村的山洪灾害防御体系，完善的水利工程体系经受住实战考验。十四五期间，赵庆成功抵御20个强台风、114轮强降雨和137次超警戒洪水冲击，守住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底线。目前，赵庆已规划88项水网骨干项目，总投资约665亿元，未来10年有序实施。下一步，全市将以流域系统治理为主线，重点推进绥江防洪治理，将淮吉县城防洪标准提升至50年一遇，加快大湾区堤防巩固提升，持续完善现代水网，增强水旱灾害防御韧性，以更高标准的水利建设为赵庆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赵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作为广宁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重点项目，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2期工程正加速推进。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 施工人员正有条不

0: 进行主体土建施工、挖掘机、装载机、往来穿梭、高效开展土方开挖等作业。据悉，广宁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基底，以稻香田园为脉络，以茶文化为魂，串联起休闲、餐饮、住宿、办公多元业态。项目二期工程包含了田园十位区、非遗文创区、稻田茶咖区等八大主题功能区建设。游客服务中心、咖啡馆已于今年初开始动工建设，计划在2026年暑假进行试营业。广宁三建响道里田园综合体二期项目施工负责人高丹：
1: 游客服务中心主体建筑已经完成95%，我们现场呢，大约现在一线工人有40多人左右，大型设备有6台。我们通过一切努力完成百日攻坚目标，保证、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0: 下一步，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工程全体建设者将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日完成建设任务，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广州应用科技学院将校长下午茶搬到了阅江楼，与刚获得全省国旗护卫队比赛本科高校组一等奖的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围坐畅谈，共话铁军光荣传统。据悉，为备战此次比赛，该校国旗护卫队队员们在60余天里从零起步，风雨中反复打磨队列动作。比赛当日，他们以75厘米标准步幅、80步精准行进完成60米赛程，成为全省唯一获一等奖的民办本科院校队伍。队员们纷纷表示，将继续以赤诚之心护卫国旗，让青春在担当里绽放光彩。广英科自动化大二学生谢迪宇：
2: 不管是在日常的训练还是比赛中，我们都是非常认真尽全力的去进行，让我感到守卫国旗，这是一件让我很自豪的一个事情。
0: 广英科新闻学大一学生刘学：
3: 在高中的时候，我就是对国旗护卫队比较感兴趣，但是很遗憾在高中的时候没能参加，可能是因为我有一个想去参军的一个意向吧，然后觉得在参军之前来到国库里面也是一种锻炼。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城镇建设专班日前印发通知，发布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名单和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其中肇庆市鼎湖区、永安镇等7个乡镇入选第一批开展现代化建设的中心镇，高腰区金利镇1个乡镇入围小城市试点培育名单。今年一季度，肇庆绿色产品出口表现抢眼，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达10.9亿元，同比增长约23倍。为回应外贸新业态和锂电池产业高速发展需求，广州海关上线新版出口危险品包装智慧监管系统，大大提升通关效率。近日，广东瑞幸时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一批锂离子电池组出口查检申请顺利审核通过，成为新版系统上线以来广州关区内的首票业务。新版系统上线后，出口锂电池包装检验整体通关时长由原先的30分钟压缩至10分钟以内。据测算，该公司每年可在人工申报、港口仓储、跨境物流等方面节省综合成本约250万元。13日，赵港澳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竞赛暨湾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七星岩牌坊广场启动，活动以暖阳照护湾区同行为主题，搭建赵港澳 3D 技能比拼、经验共享、资源对接平台，推动湾区养老服务标准衔接、人才互认、产业共融。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

0: 亿元，同比增长 3.2%。 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 3%， 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 2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随天舟10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四川盆地发现超深层页岩气田，气田在地下4500至5200米的寒武系页岩层系中，探明地质储量 2356.87 亿立方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2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月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评分领跑档期，该片也将在5月15日亮相戛纳电影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日开始发售。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韦尔山是杜丽莎的堂妹，不过她一直都没有借杜丽莎的名气来宣传自己。1982年，韦尔山参加新手歌唱比赛拿到了亚军，之后就去到走廊唱歌，又到台湾改名米提出英文碟，接着就回到香港发展。最爱经典重温韦尔山旧作，跪在大门后。

0: 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夏夜热浪，
2: 都市灵感，
1: 汽水创意，
2: 灿烂调频，
1: 灿烂调频。
2: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1: 疯狂上分。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1: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0: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

0: 想象。
1: 北京时间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七。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成长。
1: 世界瞬息万变，
0: 股市最成长。
1: 世界瞬息万变，
0: 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七。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真心与诚意，但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不敢放下，明知天

0: 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
1: 北京时间5: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

0: 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都随意回想，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思乡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每一次出发，都系对生活嘅重新认识。脚步不停，风景不止，一切美好从遇见畅行949开始。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盛夏正。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封开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牢记为民造福这个最大政绩，打造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徐小雄调研三农工作时强调，加力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肇庆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肇庆兴水利惠民生，筑屏障护安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3日，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企业、学校、水利工程、文旅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等工作。近年来，封开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镇村，推动百千万工程不断取得新进展。张爱军先后来到江口街道台洞村月桂五乡人项目、鹤江驿站、平凤镇盘龙村 S266 线封开南大门、调研镇村精品运营项目建设、典型村建设、农文旅融合、交通主干道风貌提升等工作，强调要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持续做优乡村风貌提升和农文旅融合文章，强化专业策划设计和运营管理，打造更多内外兼修、长长久久的镇村精品，吸引更多打卡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产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在顺盈森能源、中科、精盛新材料等企业，张爱军走进产品展厅、生产车间，调研并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增资扩产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升自动化、智能化、绿色化生产水平，打造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的核心产品。属地及部门要打开视野抓招商，强化惠企政策支持和园区要素保障，为产业集聚发展赋能增效。张爱军还到盘龙河电牌站查看盘龙口涝区整治工程推进与防汛工作落实情况，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到江口中学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情况。他强调，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全力守护江河安澜，要以推进集中整治为契机，深化智慧校园、廉洁校园、人文校园建设，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大先生。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封开县党政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封开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张爱军强调，要把学习贯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全过程，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干、实际、实效。要锚定加快建设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打造省际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典范目标，培优育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家底。要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高标准推进德庆封开整县，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再上新台阶。要在增进民生福祉上下更大功夫，坚决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13日，市长徐小雄到市农业农村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全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工作要求，扎实推动肇庆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进行调研。徐小雄详细听取农业产业发展、农村体制改革、农民就业增收等有关情况汇报，对近年来全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度每星晚安。
2: 畅行949，
1: 陪着你走过春夏秋冬。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5: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4: 好累呀，只想快点到家。
5: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

0: 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1: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2: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3: 体坛万丈，

休息之外啦，咁啊，当然最紧要咧就喺呢个周末里头啦吓，我哋嘅赛事咧亦都系多罗罗噶吓，粤超同埋粤 B A 嘅赛事咧，今个星期咧都会咧就轮翻上演噶啦。不过咧就有少少遗憾嘅咧，就系其实粤超同埋粤 B A 嘅赛事咧，其实有好多时候咧都系重合嘅。咩意思啊？有可能就系话粤超同埋粤 B A 同一个时间咧就开始啊，咁所以咧我哋就冇办法咧就话喺同一个时间咧好专心咁样咧就系去睇其中嘅一场比赛。就好似今日星期咁啦，系嘛？我哋肇庆队啦，咁啊粤超肇庆队咧就会坐阵主场啦，就喺我哋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咧就会对阵咧就系呢个嘅云浮队啦。咁但系我哋嘅粤 B A 嘅肇庆队咧就会作客去到咧就阳江吓，咁啊去到阳江嘅体育馆啦，咁啊就会对阵咧就阳江队嘅。所以如果你又中意关注足球又关注篮球嘅话咧，可能真系要攞两部手机吓。系啦，要攞两部手机或者两部电视机咁样去轮番睇住咧，就系唔同嘅比赛吓。咁啊，当然啦，我相信咧，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亦都会系预约成功咗咧，就今个主场我哋粤超对阵云浮队嘅比赛嘅。咁你就要留意翻咧相关嘅一啲咧就入场嘅情况啦，系嘛？喺边度入场啊？停车停喺边度啊？咁样咁啊，当然其实我都建议咧，如果你系市区嘅朋友啦吓，即系我端州嘅或者高腰南岸嘅，系嘛，你都可以咧选择，最好就选择咧就自驾车前往啦。即系唔系自驾车，最好就选择唔好自驾车前往。唉，即系去到日即系早上时间咧，都系有少少咁多短路啊。即系选择咧就系公共交通出行或者咧就拼车出行啊。因为咧就我哋上市体育中心周边嘅道路一定会因为咧就嗰场赛事咧咁啊会系比较地繁忙拥堵，可能停车位都会相对比较紧张一啲嘅。咁啊尽量咧就话唔好停去咧就体育中心里头啊或者周边嘅嗰啲停车位，可能咧就会相对比较地紧张啲啦。咁最好系点咧？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停去咧，即系远少少系嘛，即系离远少少体育中心嘅，例如停到去。端州六路啊，或者是其他嘅一啲咧就比较空旷少少，或者比较唔系咁紧张嘅路边停车位，然后再选择打车过去，或者直接采用咧就公共交通出行去到体育中心。咁我觉得咧会系相对即系你无论系去定抑或系离开，都会相对比较轻松一啲啦，系咪？系啦，冇错啦。既然都已经喺体育中心打啦，咁我哋。其实都冇必要真係要开车啊，係咪近近地咪行路啦，再唔係你屋企有电机开电机啦，开摩托啦，再唔係就打车啦，或者坐公交车啦，係咪尽量都係唔好开车啦，我建议大家。咁期待呢就係喺今个星期六啦，我哋粤超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亦都係属于首秀啊。上一场揭幕战咧就喺新区啊，第三轮咧就翻到嚟我哋市区新呢个嘅体育中心啊，咁喺体育中心嘅位置咧就会系对阵咧就云浮队，我相信咧就听日云浮亦都会有好多好多嘅球迷朋友咧就嚟到我哋肇庆啦，咁去支持佢哋嘅球队啊。咁到底我哋呢两个对手系咩来头呢？今日嘅节目我将会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咁我哋肇庆队嘅两个对手，咁到底有冇料呢？咁啱先我哋讲起嘅粤超，我哋就会同大家咧就系首先睇下咧就系粤超嘅云浮队啦。咁啊，粤超云浮队嘅前两场比赛咧，即系第一轮咧就作客去到茂名啦，咁啊同茂名咧亦都系打成咧就0-0平手啊。咁呢场咧就作为咧就揭幕战啊，即系作为云浮队同埋茂名队嘅揭幕战啦，第二都系首秀啦。咁其实双方都叫做系咧，即系可能喺赛前咧，大家都会觉得，茂名队主场可能会有优势啲咁样吓。咁啊，并且咧就茂名嘅主场亦都气势如虹啦。咁亦都系采取喺呢个嘅茂名新起嘅嗰个咧，那个体育场啊，咁啊专门为咗今年嘅省运会。系啦，咁而去建造嘅一个新嘅体育场啦，
咁就係、是、即係開啟佢哋嘅粵超之旅嘅。咁第一場嘅比賽咧，雲浮隊同茂名隊咧就打成呢個0-0平手啊。咁都叫做係。

亦咧就握手言和之余咧，亦都系爆咗个少少嘅冷门啦，即系话云浮队冇失分吓，咁啊亦都系咧就冇被攻入，即系冇被破门，但系亦都相对嚟讲就冇得分吓，即系冇即系攻入波。咁去到第二个比赛日，即系粤超嘅第二轮比赛咧，就云浮队坐镇主场，咁啊云浮市体育场咧。就喺雲浮新區，亦即係都陽嗰度嘅。咁啊，嗰個主場咧，咁啊對陣嘅對手咧就係珠海隊。咁啊，最終雙方又打成平手。咁啊，當然啦，喺呢場比賽裏頭咧，就其實珠海隊獲得一個點球嘅機會嘅。咁但係咧，就雲浮隊嘅門將梁浩健咧，咁啊亦都係發揮出色嚇。咁啊，將個波咧就牢牢地咧就攬低咗。咁啊，亦都系咧就確保大門不失，咁啊最終亦都系同珠海隊咧就打成0-0平手，所以我哋呢個對手雲浮隊啊，咁啊佢哋嘅實力咧，咁啊可以話咧就鐵血防守啦嚇，即系兩場比賽都未失過波，包括無論係客場對茂名定一係主場對珠海，都係未失過波。咁當然佢哋都未入過波，所以話呢場比賽對於雲浮隊嚟講，能唔能夠打入一個入球，又或者可唔可以繼續保持不失球，咁亦都成為咗呢一場比賽嘅好關鍵嘅一個看點啦。咁啊，反觀翻我哋肇慶隊咧，其實我哋肇慶隊咧亦都係屬於咧就成個粵超聯賽當中咧攻擊力比較強勁嘅一支球隊嚟嘅。咁啊，第一場比賽我哋喺主場咧就係肇慶新疆體育中心3-1擊敗咧就中山隊啦。咁啊，三位入波球員都唔同啊。咁去到咧就第二场比赛，我哋作客江门啦，咁啊喺江门咧就1-2咧就不敌对手，遗憾地落败。但系呢场比赛我哋亦都系占据咗绝大多数时间嘅优势啊，咁啊只不过咧就欠缺啲运气，最终咧就输咗个1-2。咁但系咧我哋都有入波，但系咧就两场比赛我哋肇庆队都系有失波嘅，即系换言之，其实我哋肇庆队嘅后防咧都仲系有一啲嘅问题未解决到啊。咁所以嘅话咧就咁呢场比赛矛与盾的对战啦吓。咁啊，云浮队咧就40人嘅参赛名单啦。咁啊，主要都系嚟自佢哋嘅本土嘅队员吓。咁啊，根据翻咧就云浮市足球协会嘅介绍咧，喺3月14至15日云浮队咧就进行咗两轮嘅队员测试同埋选拔工作。咁啊，嚟自全市163名运动员参与，通过公平、公开、公正嘅方式，以技术加实战加潜力三维评估体系咧，咁啊挑选喺体能、技术、速度、团队意识等方面拔尖嘅足球运动员，最终确定嘅呢个名单。咁啊，名单亦都显示啦，咁啊参选嘅球员咧，即系讲紧轮头队咧。个来源都系相对比较广泛啲嘅，亦都系覆盖咗咧，就系嚟自云浮市区啊、各县市区嘅本土足球爱好者，咁啊，亦都系有一啲喺外地读书、生活、工作嘅云浮市青年球员。咁啊，40名入选嘅球员当中，19人咧就系 U22或者系以下嘅球员。咁啊，最细嘅队员咧就系2009年3月18日出世嘅后卫李宏宽啊。咁而最大年纪嘅球员咧就1987年9月14日出生嘅中场咧潘德文嘅。咁啊喺前两场比赛当中咧，当然最发挥出色嘅或者系最令到大家了解嘅，应该就嚟住咧就云浮队嘅门将梁浩健啦。因为咧就佢喺两场比赛当中都有咧就唔错嘅表现啦，咁啊亦都有咧就扑出点球嘅一啲好精彩嘅动作啦，咁啊所以嘅话咧亦都系俾大家咧了解到呢一位嘅云浮队嘅门神啊梁浩健啊。

呢个咧就系我哋粤超肇庆队第三个对手啊，咁啊云浮队啊一啲相关嘅情况啦。咁啊，当然亦都系值得大家咧，就系、是、如果你有中签嘅话，可以去到现场咧睇啦。咁我哋亦都系值得大家咧，就系、是、如果你有中签嘅话，可以去。

0: 到现场咧睇啦。咁我哋嘅阿叔一样的天空亦都讲到啦。咁啊，个人估计咧，肇庆2-0或者3-0咧就战胜云浮队咁样吓。即系换言之，我哋肇庆队能够咧大胜对手系嘛，坐镇主场之利嘅。咁阿叔佢又觉得我哋肇庆队系唔会失波吓，你一场比赛里头啊，即系当然可能你都觉得即系云浮队可能攻击力咧就麻麻地，咁啊防守当然亦都在线啦，系咪？咁但系我哋肇庆队咧，其实前两场比赛都有失球啊，咁一共咧就失咗3个波，第一场咧就失咗1个啦，第二场咧就失咗2个啦，咁啊所以话咧，其实我哋肇庆队嘅后防线咧都仲系存在一定嘅漏洞。咁我相信呢，就我哋摄影队嘅主教练黄友斌啊，王 Sir 呢应该都会针对返呢，就係我哋摄影队前两场比赛防守方面嘅一啲嘅弱点呢，咁会进行重点嘅部署㗎。咁当然我哋摄影队其实即係你会见到脚下功夫会更加之呢就係强劲，同埋呢就係攻击力会更加之好一啲。咁阿叔就讲到呢，云浮队嘅攻击力呢就亦都係比较孱弱一啲㗎咁样。咁所以我相信佢哋都係主打防守为主啦。亦都希望咧，就我哋正如阿叔话斋啦，咁啊喺摄影队嘅主场，亦都能够咧就拿下呢一场嘅比赛啊！咁啊，从实力嚟讲，我哋肇庆队当然亦都系称先嘅。希望我哋肇庆队啊，粤超摄影队啊，肇庆足球队咧，咁啊能够咧就系旗开得胜啦。你咪话，即系对于我哋成个嘅粤超联赛嚟睇啦，只要对手对住我哋肇庆队咧，佢哋都会觉得有压力嘅，因为喺呢个咁样嘅心理位置上面嚟讲咧，我哋肇庆队咧应该系属于粤超里边嘅一支咧就强队嚟嘅。咁啊，所以嘅话咧，就每一支球都对住我哋肇庆队咧，其实佢哋心里边咧都会有啲压力吓，即系同强队点样打咧咁样。好啦，咁啊呢个咧就系粤超方面。明日晚上7:30，我哋肇庆队将会坐镇主场肇庆市体育中心，对阵咧就系作客嘅兄弟，兄弟城市咧就云浮队啊，我哋两个地方嘅朋友咧就相当之了解啦。咁球队方面咧可能就唔算话特别之了解嘅啫，因为咧应该除咗今次粤超之外，可能以往都未有咩机会咧就能够咧就对决到，咁所以咧其实冇乜历史记录可以参考到啊。但系咧就从前两场嘅比赛嚟睇咧，我哋肇庆队都系占据一啲嘅优势嘅，所以咧肇庆队加油啊！
1: 赛场先锋，越战越勇，体坛热点一早掌握。星期一至星期五清晨7:30，越战体坛，讲好体育故事，陪你开启活力每一天。
0: 咁继续听緊嘅呢就係我哋粤战体坛嘅节目啊。我哋嘅节目呢就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嘅上午时间7:30都会同大家一齐关注体育方面嘅资讯内容嘅。咁嚟到咗小周末，当然我哋嘅重点呢亦都会摆返喺呢就係我哋嘅广东省体育城市联赛方面啦。咁粤 BA 同埋粤超今个星期呢就将会呢就係轮番上演啊。咁亦都有相当之多精彩嘅赛事，特别是我哋肇庆队嘅比赛呢，值得大家关注嘅。咁啱先我哋就讲完呢就係粤超方面嘅比赛，接下嚟我哋就睇下呢就粤 BA 方面啦。咁粤 BA 方面呢，我哋肇庆队喺听日嘅时间同样亦都係7:30啦，咁将会呢就作客呢就阳江下，咁去到阳江市体育馆啦，就会对阵呢就阳江队嘅。我嗰日睇直播，即係睇咗阳江对阵云浮嘅嗰场比赛，见到话原来阳江队呢真係并不是我哋可能喺季初所了解嘅之，喂，鱼腩部队嚟嘅啫，唔係啊，鱼腩部队唔係，都系嗰句话啦吓，咁大家都系有实力嘅。咁嗰场比赛咧，我都睇咗后半段啦吓，咁即系阳江主场对云浮嘅嗰场波啦，咁亦都系鏖战相加时，咁最终咧就阳江队亦都系凭借住主场嘅优势咧，系战胜咗云浮队啊，咁亦都系收获咗咧就佢哋赛季嘅第一场嘅胜利啊。咁所以喂阳江队咩料呢，即係佢能够战胜到云浮队。 咁对于我哋肇庆队嚟讲，呢、這个对手又能不能够战胜呢？当然嗱，即系因为我哋肇庆队上一场比赛咧，收获咗赛季嘅第一场胜利，不做七叔功，亦都喺呢就

即系呢个嘅叔公嘅队伍当中嘅退群啦所以喺士气方面咧，我哋肇庆篮球队咧，应该咧就系属于一个士气正盛嘅阶段嘅。咁我哋队员嘅默契方面咧，应该系会越嚟越足嘅吓。经过咗前两场嘅比赛咧，咁四位新进嘅队员啦吓。咁经过咗前两场嘅比赛咧，我哋亦都睇到咗咧，就佢哋嘅嗰个磨合咧，亦都系越嚟越好啦。咁并且咧，就我哋胜队亦都系有一定实力嘅队员咧，就坐镇。咁所以去到呢个阳光队嘅主场，咁到底阳光男篮又系乜嘢来头呢？喂，首先睇下咧，就呢一支嘅阳光队咧吓，咁亦都有一啲即系相对嚟讲系比较地定海神针一般嘅老将喺度嘅。其中有一位好关键嘅人物咧，佢嘅名叫做吴俊灿吓。吴俊灿咧，佢亦都系广东省篮球联赛历史上面第九个千分先生嚟嘅，咁亦都系代表阳光队咧，系征战咗省联赛11年，所以话咧可以话系好实实在在嘅阳光球王。咁当然佢亦都属于咧就系球迷津津乐道嘅关键先生啦。同样亦都属于咧就系阳光队嘅核心人物啊。咁同样以阳光球王之名去征战呢场比赛嘅，仲有阳光第一快攻手咧就韩国钦。咁亦都作为咧就阳光男篮嘅核心啦，佢嘅球风系相当之犀利嘅，突破系比较地迅猛，经常都会上演咧就系一啲高难度嘅上篮。咁另外咧就喺内线方面咧，都拥有咧就拥有咧就2.02米嘅林锦豪啊吓。咁佢亦都属于咧就阳光队少有嘅强力内线啦。咁佢嘅比较突出嘅一啲表现咧就护框同埋篮板啦。咁佢亦都系属于咧就系阳光嘅本地人啊吓。咁曾经系帮助咧就北冠镇咧就代表队咧系获得咗2023全国和美乡村篮球赛广东省选拔赛嘅第四名嘅。咁阳光队内线相对比较薄弱啲，咁真係靠晒佢㗎啦。咁另外仲有一位龙虾球王呢，就梁家俊，相信大家可能都睇过佢嘅一啲即係报道啦。咁佢属于呢就係阳光队嘅一位呢就得分好手啦。咁但係呢佢屋企亦都养住呢60亩嘅澳洲淡水小龙虾㗎。每日做嘢都好攰，日头做嘢至少7个钟，晚上都仲要坚持训练。咁当然佢对阳光队亦都系有住非常之厚嘅情感啦，因为佢亦都代表阳光队征战咗咧就6年嘅比赛㗎啦。咁另外呢就同样咁喺阳光队里头呢，亦都有一位呢就不可忽视嘅球员，佢嘅名字叫做陈建仁啊。咁嚟自阳西嘅，咁喺网络上面呢就经营住5家嘅宠物用品店铺。咁从2016年代表阳光征战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去到2021至到2025年连续5年，亦都代表阳光参加省联赛咧。佢亦都系属于锋线上边嘅一位不可或缺嘅轮转嘅力量嚟嘅。咁当然啦，佢哋喺呢、这个上一次嘅替换名单里面呢，亦都系替换咗呢就系几位嘅队员㗎。咁包括呢就佢哋嘅一啲大学生球员，因为档期嘅原因啦，咁亦都系替换咗，咁换上咗呢就系几位本地嘅球员啦，包括刘纪柱啊、敖立青啊，咁以及呢就系吴星邑啊。所以话咧就阳光队啊，咁目前嚟讲亦都收获咗2场嘅比赛嘅胜利噶啦，咁分别咧就主场战胜咧就系云浮队啦，咁以及咧就系赢咗茂名队嘅，咁所以嘅话咧就阳光男篮嘅实力亦都系不可忽视啊。咁啱先我哋讲到嘅嗰几位球员咧，亦都系属于咧重点关注嘅对象啦。咁吴俊灿啦、韩国钦啦、林锦豪啦。咁当然仲有佢哋嘅主教练李翔啊吓，
咪亦都系属于咧就球王级别嘅一位咧就主教练嚟嘅，咁佢自己都打波噶李翔。咁啊喺年初我哋嘅百家姓篮球赛百 B A 嘅理事队里头咧，咁啊李翔咧都系有喺呢支队里头嘅。咁啊所以其实我都睇过佢打波啊，即系自己作为球员啦，都系唔错嘅。咁啊，当然啦，我都帮大家就揾咗揾，到底喺呢个阳光主场咧，有啲咩活动咧，又或者有啲咩抽奖啊嗰啲，我都了解咗下嘅吓。咁啊，阳光队对阵肇庆队嘅呢场波咧，就会送出咧就系送出十吨嘅油漆，十吨嘅油漆。咁啊，500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嘅门飞。同埋300张阳江市十八子音响博物馆嘅体验票嘅，10吨嘅品牌油漆，咁啊，真系都几实用啊！咁啊，当然咧，仲有500张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嘅门飞，咁啊，同埋咧就300张阳江市十八子音响博物馆嘅体验门票嘅。咁啊，当然啦，其实阳江同埋我哋肇庆咧都有好深厚嘅渊源嘅，因为咧喺明清时期咧，阳江、阳春两县咧曾经系归肇庆府管辖嘅。咁啊，古时驿道互通啦，商贸同埋人民交流嘅往来咧，亦都系比较地频繁嘅。我哋有海陵岛，我哋有燕洲岛，佢哋有海陵岛，系嘛？咁啊，所以嘅话咧就。都几有渊源啦，我哋有肇庆七星岩，佢哋都有阳春嘅春湾风景区。嗱，呢个地方我都去过啊，风景确实非常之优美嘅。阳江咧就唔单止有海，仲有山嘅，佢哋啲山都几靓下。阳春嘅嗰啲风景咧，有啲小桂林嘅嗰啲 feel 啊。咁啊，佢哋有咩美食咧？猪肠碌啦。系嘛，生蚝啦，阳江大碗粉啦，喂，仲有其实佢啲阳江牛杂都几好辣噶，啊，阳江牛杂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啊？系好重，好重汁水味，因为佢同我哋肇庆啲牛杂少少唔一样啊，佢哋咧就好注重嗰种嗰只酱啊，系好浓郁嘅嗰种酱啊。所以咧就去阳江，咁啊真系都不妨可以品尝一下咧阳江嘅美食啦。好，睇下我哋啲朋友嘅留言先。咁啊，我哋阿叔就讲到咧，就话粤 B 肇庆客战阳江，实力差唔多，咁啊肇庆队赢5-8分左右啦，咁样吓。好，咁啊即系。希望咧，我哋阿叔都开口中啦。阿叔，我哋阿叔咧，即系成篮球阿叔咧，佢都睇得好准嘅，即系因为都系分析得好到位啊。实力确实系差唔多。咁啊，阳江有主场优势啦。哇，佢哋嘅主场都好有特色嘅，佢哋叫口号啊，阳江队咁啊，放手吓。因为我都睇过一场，真系睇过一场阳江对云浮嘅嗰场比赛，咁啊都能够感受到佢哋嘅主场其实都几有气势下嘅，咁啊亦都希望我哋肇庆队唔好怯场啦，去到呢个阳江吓。

好，睇翻大钟时间，咁啊，亦都系时候咧就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咁啊，下星期一同样时间7:30至到8:00，我哋都会同大家继续去关注咧，就系、是、相关嘅啲赛事啦，亦都总结翻咧就系呢个周末啦，我哋肇庆篮球队以及肇庆足球队嘅表现啦，亦都希望我哋肇庆队无论系足球定抑或系篮球，都能够咧就系旗开得胜啊！吉祥肇庆，旗开得胜。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封开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牢记为民造福这个最大政绩，打造西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县；徐小雄调研三农工作时强调，加力实施百千万工程，推动肇庆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肇庆兴水利惠民生，助屏障护安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13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封开县，深入镇村、企业、学校、水利工程、文旅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党建引领、千村治理、万企服务、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等工作。近年来，封开以美学思维建设美丽镇村，